0: 正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向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遗茶油鸡，这道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道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 FM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3: 早晨，早上的时分到了8:06，欢迎收听我们今日的早安肇庆。
0: 每日早上迎着朝阳，我们带着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3: 来到 FM92.9 爱上929的中安肇庆的节目时间里面，首先跟大家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在今日粤北和粤东，亦是珠三角的西部，以及茂名等市县是多云间阴天，在中午之后会有雷阵雨，局部是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其余的市县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是大雨。最高的气温方面，珠三角的部分的市县和湛江、云浮等市县是35度到37度之间，其余的市县是介乎32度到35度之间。再睇翻到我哋肇庆市区方面嘅天气情况啦，喺今日白天到夜间系呢一个晴间多云啦，有雷阵雨，温度介乎26度到35度之间。咁现时肇庆市区室外嘅气温啦系26.8摄氏度，相对湿度啦系97%，吹紧西北风咧系1级噶。
0: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3: 进入我哋今日人民之声嘅环节，咁啊转头翻嚟就将会同大家系睇睇嚟自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噶。
4: 关注民生热点，履行舆论监督，共创美丽和谐新肇庆。人民之声。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人民之声。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指出，要加强统筹谋划，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谋划，全局统筹，要把准发展方向，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聚焦发力，精准施策，科学论证技术路线，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把握发展节奏，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强化产业协同，坚持联动发展，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文章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大力提升科技支撑引领能力，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文章指出，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很多未来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步突破带动的，要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支持中央企业结合主责主业发展未来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培育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文章指出，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市场风险大，政策上要大力支持，政府要做好服务，要完善财税等政策，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优化政府采购等政策，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充分调动人才创新创业积极性。文章指出，要健全治理体系，未来产业发展涉及面广，必须加强协同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不断深化国际合作，努力推动各方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4: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5: 6月2日是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体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5个必须，深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市人大工作，提质增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会议并作学习小结。会议指出，正确政绩观、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5个必须，共同构成人大谋划工作依法履职、服务大局的完整逻辑体系。全市人大系统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履职全链条，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时代内涵与人大要求，坚持以人民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尺，以正反面典型为境界，时刻绷紧纪律之弦，坚决杜绝履职工作中的形式主义，自觉把人大工作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在服务高质量发展、推进百千万工程、增进民生福祉中展现人大作为。会议要求要聚焦主责主业，推动人大工作提质增效，坚持开门立法、为民立法，紧盯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精准立法，强化刚性精准监督，紧盯中心工作和群众关切，健全闭环督办落实机制，规范依法行权履职，深化人大代表双联工作，抓实代表建议办理，稳妥有序推进县乡人大换届选举，让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地见效，可赶可急。会上，部分同志结合岗位职责做交流发言，畅谈学习体会、谋划工作举措，达到了凝聚思想共识、提升履职能力的良好成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何勤勤、关键、周燕、陈超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列席会议。
4: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5: 6月2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必由之路，也是新征程推进"十五五"发展的内在要求。人大机关必须紧扣人大四个机关定位要求，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实管党治党，为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贯穿立法、监督、决定、代表工作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及时跟进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行。要持之以恒深化纪律作风建设，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从严防控廉政风险，持续涵养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又以正确政绩观锻造过硬干部队伍，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人大干部队伍。会议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方案送审稿，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阶段性情况汇报。会议还传达学习了全省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何勤勤、关键、周燕、陈超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列席会议。
4: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5: 为进一步提升墟镇卫生环境，强化墟镇秩序管理，切实回应群众对宜居环境的期盼，近日怀集县岗坪镇人大组织辖区的部分县镇人大代表开展专题视察，以实地视察加现场问询加代表评议加政府回应的闭环模式，推动美丽墟镇建设不断提档升级。视察中，代表们沿着示范主街、农贸市场、内街小巷，围绕经营秩序、环境卫生、停车管理等方面一路查看，询问

0: 镇相关部门对墟镇环境整治和日常管理的措施。代表们边走边看，边问边听，认真梳理整治薄弱环节，把当前的治理现状作为代表评议依据，并共同研究整治方案。回吉县岗坪镇政府高度重视，以此次人大代表视察为契机，在代表视察后第二天，迅速组织镇相关部门人员在墟镇范围开展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对道路周边乱停乱放、占道经营等问题实施集中整治，耐心劝导流动摊贩依规摆卖，引导他们前往集中摆卖区等合规场所摆摊经营。此次专题视察通过人大代表一线监督，政府部门快速行动，有效遏制了墟镇乱停乱放、占道经营等乱象，墟镇环境变得更加整洁有序。下一步，怀吉县岗坪镇人大将持续履行人大监督职能，紧盯墟镇综合环境整治工作，常态化组织开展监督回头看，不断巩固提升整治成果，为群众营造干净、整洁、舒适的生活环境，全力助推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
1: 关注民生热点，履行舆论监督，共创美丽和谐新肇庆。人民之声。
0: 以上是今天人民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1: 好啦，咪继续翻嚟我哋 FM 九二点九爱上九二九嘅早安肇庆。
2: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醒神快报。
1: 最后星辰快报的环节，咁同大家睇睇嚟自今日最新的新闻资讯。咁首先睇睇嚟自咧就系呢一条消息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啦，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啦，端午节亦即系喺6月19日星期五至到21日周日系放假三日嘅。而喺今日开始啦，端午假期首日亦即系19日嘅火车票咧系开售。跟住睇嚟自咧就係我哋廣東方面嘅消息啦。咁啊，據氣象部門方面預計咧，喺高考嘅期間，亦即係7日至9日啦。咁廣東就將會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係大暴雨嘅降水過程啦。咁今年咧，廣東係推出精細到全省高考考場嘅氣象預報服務噶。考生同埋家長可以通過繽紛微天氣小程序啦，咁以及係廣東天氣微信公眾號啦、廣東省教育考試院微信公眾號同埋停課鈴 A P P 啦，係獲取服務噶。全国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四号咧系出炉噶，咁啊嚟自我哋广东方面咧有10个地方咧入选呢一个美丽中国打卡点。在近日廣東各地事業單位推出一批的崗位，大部分是帶有編制的，往應屆都可以是補，涉及到廣州、佛山、東莞、韶關、中山、江門和湛江等等的地方。在近日一種名叫做淮石的荔枝是備受矚目的，它是產自廣東農科院，由荔枝和龍眼是雜交而成的，今年是首次掛果，專家介紹目前還在實驗期當中，不是新的品種。在2号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實有澳資企業數量突破了8000户，比2021年掛牌成立的時候增長了72.6%，這個意味著在這個合作區裏面平均每6家企業當中就有1家是具有澳門基因。嚟自中山方面的消息，在2号採用中山企業名揚智能製造，同埋全國首個18兆瓦級規模海上風電項目首釣是成功的。咁呢個項目建成之後啦，將實現我哋國家的18兆瓦級海上風機的規模化的應用。
2: 聽多啲，知多啲，
3: 醒神啲。
0: 醒神快報。
1: 好，跟住关注嚟自国内其他方面嘅消息啦。咁啊，喺寻日咧，我国喺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系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啦，咁啊成功将千帆极这个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噶，卫星顺利系进入咗预定嘅轨道，咁啊发射任务咧系取得咗圆满嘅成功。嚟自工业和信息化部喺日前通知就话，谂就将为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步制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嘅。咁啊，行动方案里面提出，谂到2029年咧，会系形成一批自主创新嘅6G技术嘅方案。在昨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指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达到9.3亿元。国家电网方面的数据显示，在今个夏天我们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的用电负荷就将会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6%。从昨日的24时起，国内的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咁啊，全国平均来看的话，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是下调4.1、4.4同埋4.3嘅。咁啊，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就将会是少用20.5元。 在前日啊，小红书官方发布公告就话啦，即日起对金融领域认证专业号开展专项嘅治理行动。小红书咧仲系披露啦，近期咧系清理呢一个嘅港美股开户违规引流贴啦，部分开户交流群将会系被永久封闭嘅。在尋找方面，電影《給阿媽的情書》累計票房是正式突破了15亿元，打破了中國影史五一檔影片累計票房紀錄、觀影的人次的紀錄等等多項的紀錄。睇翻嚟自體育方面嘅消息嚇，咁啊堪稱美加墨世界杯史上最嚴嘅賽場新規，亦都將會係正式施行噶。咁啊新規包括咧就係球員假如係遮住嘅嘴講嘢嘅話咧，可能會係直接被紅牌罰下。距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開賽僅剩低一個星期，咁嚟自伊朗足協咧喺尋日方面咧係宣布，伊朗國家足球隊全體成員都已經係獲得咗進入墨西哥嘅簽證，球隊咧已經係辦好咗相關入境嘅手續。
0: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1: 好啦，结束我哋8:30之前嘅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咁啊转头啦，我哋亦都会喺8:30翻嚟之后，就将会同大家一齐睇睇嚟自本地方面嘅新闻资讯。转头再见。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
4: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5: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梅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6: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7: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8: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9: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5: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10: 你好，早晨，
11: 唔该晒，
10: 唔紧要。
11: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12: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11: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生器。
12: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圆满。未来跨越精彩 FM 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忙中时节，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忙中系二十四节当中第九个节气，亦都系夏季第三个节气，干支历五月嘅开始。忙中之气前后，大家要顺应昼长夜短嘅季节特点，晚睡早起。呢度嘅晚睡并唔系指挨夜，古时候认为晚上十一点已经进入子时，视为晚。同时，日常要适应咁接受阳光照射，但要避开太阳直射，注意防暑，以顺应旺盛嘅阳气，利于气血运行，振奋精神。最好系中午休息一阵，时间把握喺三十分至一个钟。忙中时期，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咗修养身心，大家嘅饮食适宜清淡。另外喺忙中之气，亦都要增强体质，避免季节性疾病同传染病嘅发生，例如中暑、腮腺炎、水痘等等。忙中嘅养生重点就喺精神调养上面，应该令到自己精神保持轻松、愉快嘅状态，唔好恼怒忧郁。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忙中之气点样养生，我系小鹏。同样时间再见啦！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2: 冇错，咁啊，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跟住翻嚟之后咧，就将会同大家睇睇嚟自咧就我哋本地方面嘅新闻资讯，嚟自聚焦肇庆嘅环节。
1: 聚焦肇庆。
2: 今日聚焦肇庆嘅环节，咁啊，首先同大家睇睇嚟自产教研融合方面相关嘅话题嘅吓。嗱，咁啊，打通呢个院校教学啦与产业实际之间嘅壁垒啦，咁实现育人链条同产业需求无缝对接啦，系培养应用型人才嘅关键嘅。咁睇翻到近年嚟咧，嚟自广东理工学院咧系携手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啦，同埋深圳市信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系深化校企协同合作，咁啊，共建华为ICT， 亦即係呢一個信息與通訊技術學院啦。咁啊，聚焦電子信息工程雲計算啦、通訊工程、數據通訊兩大專業開展啦，就定制化嘅聯合招生同人才嘅培養啊。咁啊，切實咧係破解高校人才培養啦同產業需求脫節嘅核心嘅難題啊。嗱，咁講到呢一個華為 ICT 產業學院咧，係由合作三方啦，係遵循共建、共育、共管、共享、共單合作原則啊，咁啊統籌投入各類嘅資源啦，同埋實物資產，咁啊共建華為數通與雲計算專業實驗室啦。咁喺呢個基礎上面，咁三方協同推進全鏈條人才培養工作啦，咁啊統籌落實生源組織啦、專題研討交流啦，同埋實習十分場地建設啦、專業課程教學啦，同埋师资培养啦、职业技能认证啦，以及系学科竞赛支撑同埋就业服务等各项嘅工作噶吓。嗱，咁同时咧，嚟自广东理工学院电器与电子工程学院啦，同深圳市信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喺产教融合嘅框架之下啦，唔单止系联合建设咗一啲嘅核心课程嘅资源啦，咁仲系联合编制咗五本嘅校级嘅教材啦，咁啊将华为与产业前沿技术啦、实践案例系统化咁啊融入做教学嘅体系当中噶。自從廣東理工學院華為 ICT 學院成立以嚟，學校進一步是深耕產教融合育人的路徑，搭建多層次育人體這個項目體系，依托數字化平台是賦能學生的成長，以這個剛課賽政融合模式是隨練學生的本領。產業學院建設方面也是取得顯著的成果，累計是斬獲省級及以上的項目和案例等15项嘅，咁啊，而2025年咧系联合申报嘅全省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亦都系荣获一等奖吓。咁啊，2025年咧系获批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现代产业学院项目啦。咁而2024年咧系获批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校企联合实验室项目啊。咁啊，除咗咁樣之外啦，咁啊嚟自廣東理工學院咧，華為 ICT 學院啦，始終堅持啦，以呢一個產教融合為基石啊，咁啊以就業為導向啦，咁啊持續咧係推進人才培養啦，同埋產業需求嘅有效嘅對接。咁啊，截至目前嘅話咧，2026届嘅畢業生實習上崗率咧係達到100%啦，咁啊體現咗人才培養同崗位需求嘅高度嘅呢一個嘅融合嚇。可以話咧，嚟自廣東理工學院啦、華為 ICT 學院嘅深耕咧，實踐亦都係充分證明啦，機制創新咧係育人嘅根基。咁啊，通過探見高校啦、龍頭企業啦同埋生態夥伴三方聯動嘅協同機制啦，咁啊徹底咧係打通跨界資源嘅壁壘啦。咁而呢一個模式革新咧係育人嘅核心，咁啊全面推進呢一個嘅剛課賽政綜合育人模式啦，咁啊立足崗位需求優化課程體系，依托競賽隨練呢一個專業嘅技能啦，憑藉住職業認證核驗育人嘅質量啦，咁實現人才培養同產業供需精準嘅匹配嘅。咁同時咧，生態升級亦都係育人嘅關鍵嚇。咁推動校企合作啦，從淺層資源拼接，咁啊轉向深度嘅融合賦能啦，咁打造出可複製、可推廣、可持續嘅產教融合嘅育人生態嘅模式啊！
1: 容量更大，
0: 視野更廣闊。 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早晨，
3: 早上好。
0: 早晨，
1: 早晨。早晨，爱上九二九，
0: 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1: 早朝肇庆。
2: 好，咁啊，聚焦肇庆嘅环节，我哋亦都将视线转到去鼎湖方面吓。咁啊，近日啦，咁啊，嚟自由政协肇庆市鼎湖区委员会啦，咁中共肇庆市鼎湖区委统战部指导啦，咁啊，鼎湖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吓，咁啊，主办嘅咁啊，贺州市昭平县粤桂协作办公室联合主办嘅2025粤桂协作昭平杯肇庆。这个大学生直播电商大赛颁奖典礼也都是在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是举行的。看回到这一次大赛在2025年的4月份启动，到现在为止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的支持。来自我们肇庆市多所的高校30几家的肇贺两地的优质的农企，以及是广东省职业经理人协会等专业的机构是参与了活动。大赛是设置了春秋两季的赛程，吸引了众多的学子是踊跃参与的，打破了这个学科的壁垒，鼓励跨专业队这个组队，又是整合了高校智力资源和地方产业的资源的。咁啊，回顧翻喺呢一個賽事期間方面啦，青年嘅學子們咧，亦都係化身大課主播啦，同埋鄉村推薦官啦，咁將鏡頭咧係對準肇慶鼎湖啦，同埋呢一個嘅廣西昭平嘅田間地頭啦。咁據統計就話啦，春秋兩季嘅賽事啦，咁累計創作發布創意嘅短視頻傳播總量咧係突破260萬人次啊！咁啊，直播帶貨銷售總額啦，比往年嘅賽果咧係再創新高的。可以说一早早咁亮丽的数据背后，亦都是撞向优品和我们肇庆好货的双向的奔赴。大赛不单止有效拓宽了这个昭平茶叶和这个农特产品以及鼎湖的特色农产品的销售的渠道，更加是直接带动了这个农户方面的增收，真正实现了将流量变成销量，将手机变成了新农具，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的效益和经济效益。一位参赛选手就表示，就说其实这一次的比赛令到他们走出了这个书本，真正是接触到直播的全链条。当然了，大赛方面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销和以赛促财，通过实战的演练培育了一批懂技术和善经营会传播的乡村振兴的青年人才。睇翻到咧，就喺當日嘅呢一個頒獎典禮上面啦，大賽嘅組委會啦，對創意之星啦，同埋銷售之星啦，以及係優秀指導老師咧，係進行咗表彰。咁啊，呢一啲嘅獲獎嘅團隊同埋個人啦，已經係成為咗粵桂兩地電商領域嘅生力軍啦。咁部分表現優異嘅團隊現場啦，同本地企業咧係簽訂咗達人孵化協議啦，為後續嘅呢一個常態化助農直播咧係奠定咗基礎嘅。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聚焦肇庆。
2: 好，聚焦肇庆的环节看完了鼎湖方面的事情之后，跟住睇睇嚟自怀集方面的事情。近日农行肇庆怀集支行是走进校园，开始以强化反诈意识、提高识骗能力为主题的反诈知识进校园宣传活动，亦都是切实去筑牢校园反诈的防线，提升中学生的识骗、拒骗和防骗的能力。咁啊，睇翻到當日嘅現場啦，咁亦都係設置咗包括有宣傳諮詢台啦、銀行嘅工作人員啦，同學生啦係面對面互動交流啦，咁通過發放反詐宣傳手冊啦，咁啊現場解答疑難問題等等嘅形式啦，為同學們啦係帶嚟一堂啦生動嚇實用嘅反詐嘅安全教育課噶。 咁針對中學生群體容易係遭遇到嘅遊戲帳戶交易嘅詐騙啦，同埋啲嘅虛假購物退款啊、冒充熟人借錢啊，同埋呢個網絡刷單返利等等高發詐騙嘅場景啦。咁工作人員咧用通俗易懂嘅語言啦，係拆解咗呢一個詐騙嘅套路啦，剖析咗真實嘅案例。咁重點講解不輕信、不透露、不轉賬嘅防騙核心嘅原則啦。咁引導學同學們啦，係認清低門檻、高回報同埋一啲嘅免費福利等等呢一啲咁樣嘅陷阱嘅本質啊，咁提升自我嘅保護嘅意識。咁同時啦，亦都係提醒同學們啦，係唔好隨意向他人啦係透露自己嘅身份證嘅號碼啦、手機號啦、銀行卡號啦同埋驗證碼等等重要嘅信息。咁啊，唔點擊陌生嘅鏈接啦，唔下載非官方嘅 APP 啦，防止個人信息嘅洩露嘅。而現場嘅同學們咧，係主動領取一啲嘅宣傳資料啦，認真聆聽講解啦。唔少嘅同學仲係結合自己嘅實際啊，喺網絡上面生活所遇到嘅可疑嘅情況啦，向工作人員係諮詢嘅。咁大家都話啦，咁通過呢一次嘅活動啦，對於電信網絡詐騙嘅危害啦，有咗更加直觀嘅認識，學到咗實用嘅防騙嘅技巧啦。咁今後咧，唔單止會提高自身嘅防範嘅意識，仲會主動咧向家人啦、朋友啦，係分享一啲嘅反詐嘅知識啦，係共同守護財產嘅安全嘅嚇。嗱，睇翻到咧就係呢一次反詐宣傳進校園嘅活動啦，咁啊將呢一個專業嘅金融反詐知識啦，係送到咗學生嘅身邊啦，有效啦係增強咗青少年嘅反詐嘅意識啦，同埋防騙識騙嘅呢一個嘅能力嚇，為構建平安和諧嘅校園啦，係注入咗堅實嘅力量噶。咁啊據了解啦，咁啊當地即係懷集嘅農行肇慶懷集支行咧，就將為持續啦係開展呢一個形式多樣嘅安全教育嘅活動啊，咁啊攜手多方嘅力量啦，為青少年健康成长是保驾护航的。
0: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不过时间方面嚟到咗系8:54，我哋今日嘅中安肇庆嘅节目时间亦都要暂告一段落。转头咧，我哋喺9:30会有湾区生活嘅，转头再见。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九、八、七、六、五、四、三，
2: 糟了，来不及了。
3: 喂，你想干什么？没看到红灯吗？
2: 我看到啊，反正路上也没车，我们看准点冲过去就行了，赶时间呢。
3: 你这种麻痹大意的心理要不得啊，可能这一次不会出事故，但你经常这样，迟早会有一次出事的呀。
4: 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栏。
5: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正。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 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6: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5日召开，肇庆深化产教研融合，激活人才链，赋能产业链，优化营商环境，强产业，肇庆引来万洋驻集群，名师之招高考护航，助力考生从容应考。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大咖云集，共商产教研融合盛举。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将于6月5日在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召开。大会以融合聚力，肇创未来为主题，采取一加五形式召开。上午召开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下午平行举办五场专题活动。届时，院士、专家以及知名企业、重点院校、科研机构代表等将齐聚一堂，共商肇庆产

0: 调研融合发展大计。据了解，大会主会场活动将全面展示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成果，同时多位院士将带来与产教研融合相关的主旨演讲，相关部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及港澳合作代表将立足发展实际做交流发言。活动现场还将为新成立的肇庆市产教研联盟揭牌，发布肇庆市促进产教研融合发展若干措施，并举行产教研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助力肇庆加快创新资源集聚与产业升级，推动产教研深度融合取得更多新成果。当天下午，大会将同步举办院士大讲堂、肇庆市科技创新成果品牌路演、百万英才会南粤专题招聘会、专题招商对接会、肇庆市职业院校产业技能展示交流等五场平行专题活动，覆盖学术交流、成果转化、人才引育、招商引资、技能展示等领域，为政校企多方协同搭建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融合聚力，肇创未来。
0: 近年来，肇庆市坚持以产教研融合为突破口，深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产教研融合案例相继涌现，集中呈现了肇庆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形成的实践探索与肇庆样本。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2025年以来，肇庆市高标准规划建设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目前走廊内已汇集各类高校、科研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1500多家，省级以上各类创新平台230多家。依托这一日益完善的创新生态，肇庆市持续深化产教研融合，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在具体实践中，肇庆各高校与行业协会、企业深度协同，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地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新路径。以肇庆学院为例，该校与肇庆市网商学会结合本地五金建材、农产品、砚石等优势产业，举办西江跨境电商实训营项目，将本地企业真实案例和各类跨境平台操作融入日常教学。肇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周长峰：
2: 主要是大二和大三年级的在校学生，累计已经有超过200余名的学生参与到项目的不同培养模块当中。我们学校也在谋划和电商协会这边合作共建跨境电商创业孵化空间，支持有创业意愿的学生依托本土产业开展创业，进一步的提升学生的对口就业率，解决本土的人才缺口。
0: 与此同时，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也在产教研融合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2025年12月，京东全国首个校园智囊前置仓在该校正式投入运营，通过打造数字商业生产性产教融合示范基地，整合即时零售、校园云仓、末端配送等业务环节，采用企业员工加师生团队协同模式，让学生参与真实业务操作，课程内容与岗位标准无缝对接，实现教学与产业同步迭代。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商学院院长王子飞：
3: 是一个集人才培养、社会实践、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生产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在运营的过程中，主要是基于智慧仓储物流、跨境电商、智能客服，依托肇庆的乡村振兴馆，然后做了一个直播电商，来培养我们的数字商业高端技能人才，为他们的就业起到一个铺垫作用。
0: 未来，肇庆将坚持推动产教研深度融合发展，以实施2.0版西江人才计划为抓手，通过建全市级层面衔接联动机制，形成优化教育链、激活创新链、强化人才链、服务产业链的四链融合工作机制，把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打造成为支撑全市科技创新的龙骨和脊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重要承载地，肇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优质产业平台落地深耕。其中，万洋集团立足肇庆产业优势，全域布局四座重创城项目，以全产业链园区运营模式推动中小企业集聚发展，为地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四会大厦，万洋重创城以投产的广东省鸿迪铝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切割、精加工等工序正有序运转，一批批定制化铝制品刚刚下线，就即将发往大湾区各地。企业厂长向伟告诉记者，从搬入到投产全程顺畅，园区的配套与服务让企业省心不少。
4: 我们是去年下半年搬过来的，这边营销环境各方面都很好，上游下游的出货进货啊都很方便，生产环境很好。对，做好了，我们就直接搬设备安装好就开始生产。他们的服务也很好，随叫随到，服务方都很做得很到位，周围设施那些基本上完善差不多了。
0: 据了解，四会大厦万洋重创城以可定制的火车头厂房为特色，特别适配重型或特殊工艺企业。预计引进企业超80家，创造超5000人就业，整体目标预计3年内可全部实现。四会万洋重创城总经理廖延申：
5: 目前的企业入驻呢，已经招商了20家企业，那么投产入驻呢，已经有10家。
6: 政府专门呢组建了工作专班，主动上门服务，从企业入园到工商注册，包括项目准入到各类的建设手续的办理，均开通了绿色通道。就是我们明显能够感受到审批效率的提升，还有沟通成本的降低，就真正实现了少跑腿快落地，这种务实高效的政务环境呢，也直接转化为我们企业投资回报周期的缩短。
0: 作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万洋集团已在肇庆布局四座重创城项目，总投资额超100亿元，总规划占地面积约2000亩，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预计可引进企业约500家，实现年产值150亿元，提供超3万个就业岗位。截至目前，肇庆片区万洋重创城已成功入驻企业约300家，包含60家规上企业、20家专精特新及高新技术企业，逐步形成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高端机械设备、新材料、声学光电、先进装备制造为主导的多元产业集群，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距离2026年高考已进入最后倒计时，如何调整状态从容应考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天，肇庆市教师发展中心的资深名师谢敏专门为全市高三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带来了一份实用好懂的考前护航指南，帮大家稳住状态，发挥最佳水平。肇庆市教师发展中心高中教育教研部部长、高中数学教研员谢敏：
7: 科学的分配复习任务，注意以少胜多，将重心放在偏记忆的内容，各学科系统的将知识点确认一遍，然后适当的做练习，保持手感。
0: 针对考场应对细节，谢老师也给出明确提醒，考生需提前确认入场时间与证件要求，严禁携带电子设备，文具统一放在透明无字文具袋中，答题时务必先填涂选择题，发卷后按顺序整理答题卡，严防漏题或答错区域，作答前建议提前规划各板块用时，通览全卷后由易到难稳扎稳打，若遇到证件丢失、身体不适或做题卡顿等突发情况，千万不要慌乱，及时联系监考老师，启用考场应急预案，优先保障考试顺利进行。针对考生普遍出现的考前紧张、失眠问题，谢老师表示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适度紧张反而有助于提升专注力。
7: 日常的作息与平常保持大致相同，学习可以适当节奏放缓，同时安排慢跑，有助于心情放松，树立正确的考试观，把自己会做的题目做好。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高考临近，如何为孩子安排好一日三餐，让他们状态稳定、精力充沛，成为许多家长关心的问题。医生提醒，家长在准备饭菜时，首先要确保食材新鲜干净，烹饪方式以蒸、煮、炖为主，清淡、少油，避免油炸、烧烤及生冷、辛辣食物。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治医师王山：
8: 饮食搭配要均衡合理，为了防止犯困，考前不吃或者少吃主食是不对的。 主食不够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正确的做法是主食里面

0: 加点杂粮，搭配主要的深色蔬菜和优质的蛋白，比如蛋、奶、肉、豆制品一起吃，少量的坚果、水果作为加餐，这样可以提供足够的能量，又不容易犯困，实现抗饿又醒脑。
1: 针对盲目进补的现象，医生特别提醒，不要突然改变孩子平时的食谱。很多所谓的健脑神方，只要孩子平时没吃过，考前千万不要尝试，以免引起过敏或肠胃不适。
0: 三餐定时定量，不要吃得过饱，饭后不要立刻躺下休息，稍微走动一下，同时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靠浓茶咖啡硬提神，可以用一些薄荷柠檬提神醒脑。规律的三餐，清淡的家常菜，就是帮孩子保持专注力、守护好状态的最佳饮食方案，比任何高价补品都实在。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获悉，在完成1559个行政村社区防御自然灾害应急预案编制修订的基础上，肇庆市立足科学防灾、关口前移，进一步推行一灾自然村一业址应急预案编制工作。截至目前，全市精准摸排的985个一灾自然村已全部完成一业址应急预案编制，并在今年多轮强降雨防御中实现因灾零伤亡。近日，怀集县聚明竹业制品有限公司一批重1820吨、货值900万元的出口竹制品，在肇庆海关的监管下，采取批次检验检疫模式放行。这标志着广州关区首批出口初级农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改革落地肇庆。初级农产品出口正式告别抽批查验的传统模式，进入高效便捷的批次监管新阶段。改革实施后，同一批次查检单元货物后续出口可快速放行，企业单批货物通关时间平均压缩 70%， 成本大降。6月2日至3日，广州市协作办公室赴肇庆市开展专题考察调研，推动对口帮扶肇庆市区县结对产业协作提质增效，助力百千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据悉，广肇对口产业协作以来，两市坚持高位推动，双向发力，累计投入帮扶协作资金超6亿元，5个县域特色产业园归上工业增加值完成9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额完成69亿元，新引进项目116个，计划总投资160亿元，对口产业协作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尽管时值高温酷暑，但难挡交通项目的建设热潮。新兴江上一座崭新的彩虹桥已初具雏形。据悉，位于高腰区的彩虹桥全长约 191.4 米，西连南岸金沙嘴，东接江口渔村。在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桥面栏杆龙骨焊接安装。据介绍，当前桥梁主体结构施工已基本完成，接下来将相继进行主塔、斜拉索安装、幕墙与桥面铺装等工作，预计今年8月建成并投入使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将于今年9月通航。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6月3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43 亿亩，收获进度 42.23%。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6月13日举办论坛大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3日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2.8%， 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 0.1 个百分点。当地时间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当地时间6月3日，出口民调显示，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第九届地方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

0: 欧洲央行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6月3日，德庆县交通局、县公安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建局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到国道 G321 线大学城至月城段开展扬尘治理专项整治检查行动，推进扬尘管控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检查组先后来到肇庆润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润耀建材有限公司等沿线重点企业实地检查，围绕扬尘治理6%规范，逐项查验物料堆放覆盖、裸土防尘、喷淋降尘、车辆冲洗、密闭规范运输等关键环节，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问题，要求企业立行立改，确保各项抑尘措施落实到位。肇庆润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副经理靳江涛：
4: 严格按照这个县委县政府国道扬尘治理这个行动方案，道路的这个洒水每天就是洒水车，落实洒水。加工区我们有配一台洒水车洒水，我们加工区新建了一个洗车装置，出来的车都要经过洗车装置，完了之后再出来到这个门口，把车厢会洗干净。这个我们这个扬尘治理严格遵守这个6%，落实这个专项治理行动。
2: 下一步，德庆县将持续加密国道 G321 德庆段沿线巡查频次，建立常态化巡查、闭环化整改监管机制，巩固扬尘整治成果，不断提升道路交通环境质量。德庆台记者报道。近日，德庆县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活动《走进香山立谢小区》依托照亮邻里月主题活动，为居民送上精彩光影盛宴，现场氛围热闹温馨。放映现场早早布置完毕，不少居民带着孩子围坐在一起观影，先后播放动画电影《哪吒之决战龙神》与故事影片《夺命黄金》。趣味十足的动画影片深受小朋友喜爱，情节紧凑的故事片也收获成年观众好评，露天观影的形式让大家重拾儿时美好回忆。市民江阿姨：
5: 今晚落去散步的嘛，都有电影看咯，啲细路仔啊好玩啊，套睇咧，见但系咪先至咯？希望第日多啲嘅，等你细路仔得玩下睇下咧。
2: 此次公益电影进社区活动，不仅为居民送去欢乐，也进一步活跃了社区文化氛围。接下来，德庆县将持续开展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凳宽，扁担绑在绑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1: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0: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1: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

0: 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1: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0: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3: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嘅家乡味，始终系游子心中最深嘅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喺街头巷尾中寻找嗰份难忘嘅家乡味道，亦见证住呢啲美味点样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密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密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耕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切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度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川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它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5: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登革热和鸡孔啃雅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雅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 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鸡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6: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绍兴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

0: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1: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
2: 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0: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1: 更系情感嘅交流，
2: 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0: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3: 9:37，欢迎嚟到 FM 92.9爱上929嘅湾区生活嘅节目时间段。今日系2026年嘅6月5日星期五。开始今日湾区生活，首先同大家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
4: 温柔嘅好天气就好似你咁，令人心动。关注天气，更关心你。湾区好天气。
3: 天气方面的情况在今日和听日亦都是颇为之炎热的天气。来自广东方面就说，副热带高压是逐渐减弱，高温的霸权是逐渐松度，到时候就雷雨是逐渐增多，但是需要注意的就说，白天的热力仍然是比较充足一点，能量不断地积累，在中午之后就会出现比较热对流的降雨，可能会前一秒晴空万里，后一秒是雷雨骤降的，局部的雨势是颇为之强烈，还可能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所以外出亦都要注意防暑防晒和防雨防强对流天气。7号开始就高考了，在高考期间的天气情况会怎样呢？高考期间只有7至9号，来自我们广东方面，西南季风逐渐加强北推，携带着水气向广东的上空输送，配合高空浅槽切变线的影响，我们广东就将会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的降水的过程，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部会有8至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作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前备好一些雨具，预留充足的出门的时间，是从容应对这个天气方面的变化。具体到今日的话，粤北和粤东珠三角的西部和茂名等市县是多云间阴天，中午之后会有雷雨，局部是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其余的市县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是大雨。而在最高的气温方面，在今日珠三角的部分的市县和湛江云浮等市县是35度到37度之间，其余的市县是32度到35度之间的。讲到高考方面，今年来自广东省气象局就同广东省教育考试是携手推出精细的全省的全高考考场的气象预报服务，可以查询考场位置两小时分钟级的降水的预报，7天的天气预报和这个预警，可以说天气信息早知晓的话，心中有数，亦都会是从容是应考的。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缤纷微天气这个小程序，同埋广东天气这个微信公众号，同埋就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或者停课铃 APP 是获取这个的信息的。再睇翻到就喺高考方面啦，天气方面嘅一啲嘅提示啦，咁当然啦，降雨会有助于缓解咧呢个高温，但系咧体感仍然比较湿热嘅，咁所以咧就喺去考试之时咧，亦都要需要注意啦，系防暑降温啦，咁备好雨具啦，防雷雨嘅呢一个特习嘅，咁假如喺高考遇到落雨嘅话咧，就千祈唔好慌张吓，可以有几点方面啦，咁俾大家参考嘅一啲嘅建议，咁首先就系提前咧系查询呢个天气咧，提早规划赴考嘅路线，或者咧系出门系带好呢一个雨伞啦、雨衣啦，重要嘅证件咧要用防水袋咧系装好嘅。咁同埋咧要提前出发，避开积水嘅路段啦。咁尽量咧系选一啲嘅公交嘅线路啦、公交车啦等等去出行嘅。咁同埋咧就系呢一个喺高考嘅时间啦，空调再加上落雨嘅话，可能会偏凉少少嘅。咁所以咧要带多一件比较薄少少嘅外套。咁另外就话遇到打雷咧，就千祈唔好分心吓。咁同埋要准备一啲嘅干毛巾啊，或者系替换嘅衣物啦。咁假如真系淋咗雨嘅话咧，可以系及时擦干啦，或者系更换呢一个湿嘅衫啦。咁以防咧系感冒嘅。咁当然啦，喺最后祝各位嘅考生们咧系高考顺利啦，同埋旗开得胜啊！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

0: 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的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1: 好，进入我哋今湾区热点嘅话题吓，咁啊喺今日湾区热点嘅话题，同大家睇得嚟自呢一个 RCEP 嘅相关嘅内容啊。嗱，咁今年嘅六月份咧就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系平时所讲嘅 RCEP 啦，咁啊全面迎嚟咗生效三周年嘅呢一个日子啦。咁啊作为咧就系当今世界规模最大嘅自由贸易协定啦 ，RCEP 咧系带嚟嘅呢一个关税减让啊，同埋通关便利啊，以及系贸易投资优化等等嘅政策红利系持续释放啦，为区域经济发展咧系注入强劲嘅动力，咁亦都为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啦，系赢得优势。咁啊，嚟自我哋广东方面啦，咁啊，海关总署广东分处就有啲数据，咁当中显示就话啦，咁从2023年嘅6月2号开始啦，3年嚟啊，我哋广东口岸累计进口啦，享惠嘅货物啦，有538亿元噶，咁啊税款减让咧有14亿元，咁即系话咧喺2023年至2025年吓，连续3年嘅税费减让咧，系实现咗大幅度嘅增长噶，咁啊分别咧亦都系同比分别增长8.81%啦，32.35%啦，同埋32.1%嘅。咁而广州海关同埋黄埔海关嘅关区超710亿元嘅进出口呢一个货物嘅享惠啊，详细嘅情况我哋亦都将会喺转头啦，同大家啦系详细睇睇嘅。

0: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1: 嗱，講到呢一個嘅關税減讓咧，係呢個 RCEP 框架之下嘅核心嘅政策之一嚟噶，唔單止有利於係提升區域裏邊嘅各成員國嘅經濟聯繫啦，咁仲為企業係帶嚟咗更加多嘅成本嘅優勢啦。嗱，喺呢一個廣州埃爾夫印刷有限公司嘅生產線上面啦，嚟自東南亞進口嘅基礎油等等嘅，經過精煉調和同埋灌裝封裝之後啦，被製成一罐罐高品質嘅工業啦，同埋車用嘅印刷油嘅成品。咁佢介紹就話呢，公司对进口至新加坡的原产原料申请是适用了这个 RCEP 项下的这个零关税的税率，成本和之前的 6.5% 的税率所相比是明显降低的，目前累计减免税款大概是83万元。咁而通關便利性啦，同埋效率提升，亦都係利好之一嚟嘅。咁喺日前咧，一批嚟自馬來西亞貨值咁大概40,000蚊嘅菊花鮮切花，運抵喺呢個去到廣州嘅白雲國際機場啦。咁經廣州海關所屬嘅廣州白雲機場海關官員監管之後咧，係迅速完成咗通關嘅手續。咁啊，隨後咧被運往廣州各大嘅鮮花市場上架咧，係銷售嘅。咁當然啦，这个的鲜切花都属于这个鲜活易腐品，品保质期比较短，温控保鲜的难度大，对于通关的时候要求高，新鲜度是决定了产品的竞争力，得益于这个的 RCEP 的快速通关的政策，不到两个钟头就办理了这个的通关的手续，大大降低了这个产品的这个损耗率。為咗去進一步提高進出口貨物通關嘅效率啦，咁喺海關方面咧，亦都係強化通關保障基礎上面啦，咁積極推進咧就係原產地證書、智能審核同埋咧自助打印等等便利化嘅措施啦，咁優化持續優化口岸營商嘅環境嘅。嗱，講到呢一個 RCEP 原產地證書咧，就係證明出口貨物原產地嘅重要嘅文件嚟嘅。咁喺國際貿易當中咧，係被譽為啦企業出口嘅紫黃金嚇。咁啊，三年嚟咧，海關亦都係助企啦，充分係利用好呢一個嘅這個 RCEP 原產地嘅規則啦，按科學咁去選擇惠享啊最優解啊。咁啊，睇翻好似话喺5月嘅27号啦，咁一批货值超过64万元嘅陶瓷座次啦，咁等等嘅商品咧喺广州海关所属嘅佛山海关驻南海办事处官员嘅监管之下啦，系顺利办结咗通关手续，发往马来西亚。凭借住呢一个海关签发嘅呢一个 RCEP 原产地证书啦，而呢一批嘅货物可以享受关税优惠咧，系超过10,000蚊嘅。嗱，咁啊，呢一次出口嘅陶瓷座次啦，喺馬來西亞嘅進口關税咧為25%啦。咁憑藉住呢一個 RCEP 原產地證書啦，稅率可以降低去到22.7%，後續咧仲將為逐年咧係遞減嘅。咁最終咧係降至零關税。咁啊，據介紹就話啦，咁啊呢一間公司咧喺今年嘅前四個月啦，咁啊亦都係申請咗呢一個嘅 RCEP 原產地證書嘅數量啦，同埋享惠貨值咧同比咧係分別增長12.9%同埋35.4%嘅，咁啊預計全年咧對呢一個嘅 RCEP 國家市場出口額咧就將會保持咧就係兩位數嘅增長啊嚇。睇翻到咧，就係三年嚟啦，黃埔海關咧共係簽發咗呢一個嘅 RCEP 原產地證書有6.9万份啦。咁啊喺呢一個 RCEP 項下進出口貨物享惠嘅貨值咧，係達到311亿元嘅。咁同期啦，企業向廣州海關申報進口嘅 RCEP 項下嘅貨物咧係超過216亿元啦，享受減關税嘅減讓咧係超過4.6亿元嘅。咁啊，主要呢一個享惠嘅貨物有鋼材啊、航空器材啊，以及系化工产品等等。咁啊，向广州海关申请 RCEP 原产地证书系超过咗6.6万份啦。咁出口享惠货值咧系达到186亿元啊。咁主要嘅呢一个享惠货物咧为陶瓷产品啦，咁啊塑料制品同埋化工产品等等噶。
0: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 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

0: 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2: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
1: 我是主持人亚飞，在我们中午的节目时间跟大家在电波里相遇了。那么接下来也要请大家可以打开你的手机，然后搜索我们的听赵庆的微信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2: 是的，早间的时间呢，我们依然要跟大家说，这个热浪开始翻滚起来了，赵庆的龙舟赛定档了，还有超多的活动，要不要去冲
1: 啊？要不要去看呢？要就冲啊。
2: 嗯，
1: 好，咱们接下来说啊，这个赏龙舟、看月、超摘李子、长鸡包，这六个月啊，这个一场文旅体的这个融合盛宴已经就绪了，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解锁这个不太一样的大美肇庆。
2: 这个肇庆的龙舟赛呢是非常出名的，我们来看这个龙舟的新湖龙舟赛，那么时间是在6月19号倒计时开始了。
1: 嗯，
2: 端午的时节呢，肇庆的新湖龙舟赛呢将会激情开赛了，鼓点是激昂的，选手挥桨破浪，岸边的观众云集，这个是大家很喜欢的一项赛事了。
1: 是的，
2: 也是尽显彰显着岭南民俗活力和拼搏的风采。
1: 那咱们继续来说第二个啊，是这个纵超出击，魏立肇庆2026年粽子超级联赛，这个地点呢是在肇庆的牌坊广场，时间呢是在12号，哎，就是本月的12号到21号。这种传统的经典与创新的口味的粽子将同台争艳，现场呢还将设置纵超一条街的特色展区，像这个试吃啊、互动啊、打卡活动一应俱全，也是充分的激发了消费的热情。
2: 是的，这个大家这个超级联赛呀，接二连三的，连粽子都坐不住了。
1: 对，这个月超来了，粽超也来了。
2: 是的，来吧，我们在6月12号到21号这半个月的时间啊，好好来享受一下粽子的超级联赛。
1: 没错，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看的是粤超的常规赛第六轮，肇庆队跟珠海队的这个对决。那么地点呢是在肇庆市体育中心的中心体育场，还有这个6月13号的19:30开赛。那么按照这个粤超的常规赛的第六轮的赛程安排啊，肇庆队将坐镇主场迎战珠海队，期待广大肇庆的球迷为主队加油助威。
2: 这是一定的，一滚夏天的激情又来了，我们这个粤超啊是从春天踢到了夏天。
1: 嗯，没错啊，这个热情是一直不减，并且越来越升。
2: 好的，咱们接下来再看戏台优歌古风新韵，府城周六有戏台了。那么这个地点是在端州古城墙的披云楼，时间呢是4天，6月6号、6月13号、6月20号和6月27号。每周六的晚上呢，披云楼会常态化开展周六戏台的活动，想不想看戏呢？以专业团队加历史地标再加常态化的展演的模式，打破了传统剧院场地的限制，不受限制了，这回丰富市民的周末文化生活。
1: 你就看这个色彩搭配吧，这个色调还非常统一。
2: 来，戏园子就在披云楼，和自己的姐妹、兄弟、票友约起来，
1: 还有自己的这个喜欢听戏的朋友一起约起来。
2: 是的，
1: 那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是这个丛林游园会，
2: 怎么感觉复古风来了？
1: 没错，在哪儿游呢？地点呢是在这个高腰的金象山森林公园丛林乐园，时间呢是6月的每周末，还有这个什么

0: 难产零食大作战、小丑互动、蒙眼吃西瓜大赛，还有呢这个文创集市等等多个的精彩活动等你来体验。我想去那个零食大作战，
1: 就是那个小丑互动，这个我们不感兴趣。对，产产零食大作战，
0: 嗯，
1: 就是想一下吧，想象一下，
0: 就看谁拿的多呗。
1: 对，是不是在一个露天然后并且阴凉的地方，为了保护这些零食，
0: 对，
1: 然后大家
0: 为了保护零食
1: 铲铲大作战。你还得就是现在玩沙改为是铲零食了，是吧？
0: 对，就是咱们铲零食，看谁铲多啊。
1: 我们暂且想象一下吧，因为从六月的这个周末已经开始了，
0: 这整个六月安排的满满当当的，
1: 带娃的好去处，走，大家一块铲零食去。
0: 哎，你以为这就完了吗？还有啊，
1: 嗯，还有就是这个，到县市区走走看看吧。刚刚咱们在高邀，现在咱们现在直奔广宁。广宁的这个粤超文旅体的嘉年华，我们看看广宁县的体育中心的足球场，还有广宁人家酒楼，这是有玩有吃啊。
0: 对，
1: 时间是6月6号的16点到21点，就是下午4点到晚上9点，
0: 就明天了。
1: 就明天了。
0: 对，明天了，今天已经5号了，
1: 过得有点快哈。每逢到周五的时候，都有点坐不住的感觉。但是这周不知道为什么，
0: 咱们就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北方话里边说这个时间过得快，用的是哪个形容词？拟声词啊？
1: 搓滑一下就过去了，
0: 不是咻咻的，
1: 这是现代流行的
0: 啊，以前是唰一下，
1: 就是北方东北地区不是这样说的，
0: 唰
1: 一下过去了。你就看那个，你这样吧，你就是看一下乔杉呢，包括还有他那个，他这几个人，他们那个形容词就是正宗东北的形容词，特别东北。你这咻一下是有点贵州风味
0: 啊，咻的一下，其实
1: 咻的一下是吗？
0: 对，
1: 就是我可能比较孤陋寡闻了，然后因为成长那个环境当中，大家都不是这么文艺的去形容词，这个拟声词
0: 不是。咻啊，什么时候变成一个文艺的词儿了？
1: 不是，我认为它比较斯文。你看唰一下多狠，对不对？
0: 唰一下啊！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其实你比如说在辽宁有一个叫罗杰的老外，他是俄罗斯人，就老外不太外，他经常也会发一些自己的视频。那个就是
0: 他的也说得很地道，
1: 特别地道
0: 啊，特别地道。
1: 他甚至是他妈妈从俄罗斯来，到中国玩儿，快要走的时候，他把纸壳子还有塑料瓶子捆在一起说：“妈妈，你这个年龄特别适合这个，你要不要把这个带回去？”因为他妈妈来了就带很多这个咱们那个外卖袋儿，他说这个俄罗斯没有，他要全部叠好了带回去
0: 啊，带回去用是吗？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外卖袋儿真的很好用啊。
1: 是，就是说咱们要学一下广东朋友，因为我们身边有广东朋友，
0: 对，
1: 比如说你跟我的共同朋友。他就会把各种袋子，他说不是爱收集袋子吗？身边一群姐妹都特别喜欢收集各种袋子，其实这个很环保。他比如说有纸袋啦，然后有这个外卖袋啦，
0: 外卖袋，
1: 有些外卖袋饮品的又特别好看，
0: 对，
1: 设计又好看，然后有些衣服袋啦都会收集起来。
0: 对，我会比较买了衣服剩下的这个袋子，我会把它放起来，因为有的时候拿东西的时候提东西的时候
1: 很方
0: 便，
1: 又很环保。现在咱们这个年龄也开始收集袋子了，
0: 不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去超市啊，不是去超市，去商场买衣服的时候，你发现每个品牌它的这个服装的这个外配的这个袋子，其实设计的也很好看。
1: 哎，真是品牌的力量。说哪儿去了？先回来啊！咱们
0: 就说这个时间
1: 唰一下很快啊，
0: 对，
1: 到广宁了，
0: 到广宁了。
1: 好了，接下来呢就是唰。又很快，也
0: 就是
1: 德庆了，
0: 去德庆了，对，
1: 分开等一下去，
0: 分开等一下去，咱们先唰一下去到这个德庆。德庆有什么活动呢？是这个龙母生辰蛋鹤蛋的这个系列的一个民宿的活动，那么地点肯定是在咱们的德庆月城龙母祖庙了。时间呢是在6月15号到6月22号。那么在这个龙母生辰蛋期间呢，月城龙母祖庙你举办这个鹤蛋的这个蛋典礼，还有呢这个非遗的民俗的文化讲座，还有呢这个祭物放生民俗活动，以及舞龙送福的民俗活动，还有这个鹤蛋龙狮武术交流表演，以及唱戏鹤蛋等等的一些传统的活动，这个场面是非常的喜庆热闹非凡的。
1: 是的，好了，就是唰一下到分开了，
0: 唰一下又来分开了，
1: 又来分开了。分开有哪些呢？当然是摘果子去了。
0: 那个分开的果子一想就知道了，
1: 麒麟李，
0: 没错，对，
1: 这个特别的酸爽可口啊。 这个季节真解渴。封开的麒麟鲤采摘的活动呢，地点是在 S266 省道封开县余涝镇的麒麟山入口的地方，时间是在6月6号，这个时间是真的很溜的，
0: 很溜。

0: 分开麒麟里开斋活动呢，是在本周六上午的10点就开始了，就感觉这是不是是开斋了，是开抢了。
1: 对，开抢了，你知道吗？
0: 对，
1: 你刚一说这个麒麟里，我就开始流口水。
0: 酸吧，
1: 酸酸的那种。
0: 行，得省点水。这个不用说了，这个李子你往这图片打开一放，比如说放手机屏幕上，生津止渴呀。
1: 太生津了，就是你一说我就开始流口水了，
0: 口水来了，对不
1: 对？
0: 对，那你就看看隔屏你都生津止渴了，是不是？
1: 你到果园了，你说你怎么办吧。
0: 这个东西的怎么说呢，
1: 不会有朋友摘着摘着开始流口水想吃
0: 了。果农是肯定会让你吃个够出去的。
1: 对，
0: 但是问题是你胃能不能行。
1: 就是反正咱们可以啊，就是在果园里没办法吃那么多，咱们可以摘回来带回家。
0: 是的，你也可以吃个够。这个
1: 坐果园就开始吃是吗？
0: 对，坐树下就开始吃，现摘现吃，主打一个就是新鲜。那么这个活动10点钟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大家记得全副武装过去，因为这个防止果园里面有虫子啊，或者太阳晒太厉害，
1: 防蚊防虫的这个工作要做好。
0: 是的，尤其是小朋友啊，那当然其他的这个果园的果农啊，这个场主啊也会把其他的准备工作做好，但是最好劝大家全副武装，那玩起来孩子们肯定啥都忘了。
1: 所以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是6月5号，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开斋活动啊，在6月6号，也就是明天了、
0: 明天。
1: 对，
0: 所以这个除了你可以在分开去摘这个麒麟里之外呢，还有一些醒狮表演的活动。如果小朋友们经常在大城市生活，没有怎么见到这个岭南的醒狮，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可以说是锣鼓喧天呐、
1: 鞭炮齐鸣啊，
0: 不敢放啊。
1: 没有，就是这个鼓点的声音、
0: 这个锣鼓喧天吧。其实是在我们北方的这个意义上，它跟鞭炮齐鸣是必须得挨着的。
1: 是，就是他们两个属于是同时出现的一个词组。
0: 对，同时出现就体现了对仗那种感觉。是吧，锣鼓喧天后面一定要跟鞭炮齐鸣。
1: 更何况它还出现在我们童年的这个
0: 小品里。
1: 小品里、
0: 我们现在跟大家普及一下北方文化，这个南北融合大家听节目是比较容易的。
1: 对，
0: 如果你不了解一些东北和北方的文化，包括青岛文化，你是很难听懂这个节目的。
1: 好的，收啊。咱们在广东做节目，咱们还是要说一下咱们广东的方面的一些东西啊。
0: 咱俩不在行，不说了。
1: 这就给收了吗？
0: 是这样的，就我们尝试着用我们擅长的方式给大家解读哪里好玩。
1: 对、
0: 还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1: 就是反正啊，就是这个开斋节就是很难得、一年就这一回，大家就去玩啊，就感觉一下自己摘这个麒麟李，然后一边摘一边吃，然后还能看到咱们地道的这个岭南的风俗啊，这个舞龙狮，你看多好。
0: 对，特别的热闹哈。而且这个麒麟里大家一听就比较霸气，它这个寓意也很好。
1: 对，
0: 这个周边呢还会有一些特色的展位，除了你摘李子，旁边也可以玩一玩哈。
1: 对，没错，
0: 环周边游吧。
1: 所以就是说这个精彩纷呈的活动已经悉数就位了啊，这个六月份啊真的是干货满满吧，就是活动的干货满满。
0: 就是给大家再梳理一下，
1: 再梳理一下
0: 重点的文旅体的这个清单，活动清单。来，我给大家安排上日程清单了，这太多了哈。
1: 安排上，
0: 安排上。
1: 咱们来看看6月19号下午有这个星湖龙舟赛，地点在这个星湖的中心湖。
0: 刚刚说到12号到21号是这个粽子超级联赛了。
1: 粽超出击，威力肇庆的这个超级联赛了。那19号到21号还有这个端午节的主题活动啊，像这个七星岩啊、鼎湖山景区啊、紫金 CD 文创街区都有活动。
0: 还有这个6号、13号、20号、27号戏台优歌古风新韵，这个府城周六是有戏台的。那么地点是在古城墙的拼云楼，可以到这里看戏。
1: 咱们再来看6月19号还有啊，这个端砚柳骨塔啊、中叶杜龙舟的这个岭南书院肇庆星岩书院端午节传统主题活动，地点呢是在端州区的文化馆3楼。
0: 那么6月19号到20号呢是有端午的野趣放纵节，让大家放纵一下吧，是粽子的粽。地点是在鼎湖区沙浦镇的肇庆蒲营。
1: 还有呢，这个6月的每周末啊都有这个丛林游园会，地点呢刚刚咱们也说过，就在金象山森林公园的丛林乐园。
0: 好的，那后面其实还有很多这个活动哈。我们再跟大家来复盘一下，跟大家提前预告，除了这个丛林游园会之外，那么到了6月12号呢是有一运高腰创意新生2026年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0: 产日，即高邮区第二届文物文创设计大赛。
1: 嗯，那么在这个六月下旬至7月31号，有这个丹青铸史革命曙光黎雄彩红色题材艺术精神特展。嗯，
0: 对，到六月份一整个六月都会有咖香端午的。那么这个是在高邮的月光流域的度假区。
1: 对，这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啊。
0: 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去看一看。那么19号呢是端午节的行村小型的龙舟赛活动。在哪儿呢？高邮金渡镇的水边社区。
1: 哎，你说这个应该是特别的热火朝天了，
0: 有意思。
1: 对，
0: 对，这个你说小型的，大家就是突然之间就不用人挤人，压力没那么大，但是也不容小觑啊，
1: 也不容小觑。
0: 你要知道，这个很是金渡镇的，
1: 对，它那个两岸，它那个就是活动的那个两岸，每年啊，就是只要有这个龙舟赛，都是非常多的人在看的。
0: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另外一句跟它相对的是人山人海。
1: 我对不上。是什么？你这赶紧说答案呀。
0: 忘了。
1: 你也忘了哈。咱俩不愧是搭档。
0: 人山人海。
1: 我还想接鞭炮齐鸣。啊，好的，我们继续来说。
0: 人山人海，人挤人。你也不能
1: 谢谢你强行给续了一句啊，
0: 也不能说接踵而至啊，怎么词穷了？
1: 摩肩擦踵
0: 啊，可以，
1: 人山人海，摩肩擦踵，
0: 勉强是这么回事吧。但是通俗意义上来说，肯定不是这么回事。
1: 是，反正我们也就是属于狗尾续貂了。
0: 好了，我们就您凑合听吧。接下来再说一下这个，就是19号到21号呢，是有一个端午的印记去游四博的活动。
1: 好，
0: 就是四会博物馆。
1: 四会博物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说到的是这个15号，也就是本月的15号到22号，有这个天下共贺龙牡丹非遗传续药湾区2026的丙午年月城龙母生辰蛋贺蛋系列民俗活动了。那么地点肯定是在咱们的德庆月城龙母祖庙。
0: 是的，那么6月12号是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高校联动助力百千万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这个主题的文艺晚会。那么这个地点呢是在德庆县的崇德广场。
1: 咱们再来看啊，六月上旬就是在高考之前啊，还有这个德庆学宫高考祈福祭主题的活动，地点呢是在德庆学宫景区。
0: 是的，另外呢在德庆的这个也有趣味的龙舟赛，那么这个时间是19号到20号，这是一整个月为大家安排好的六月份的玩的清单。
1: 对，满满的，就是暑假还没有开始，但是咱们这个活动已经开始了，
0: 清单已经准备好了。
1: 对，
0: 怎么办呢？
1: 大家按部就班的去吧，
0: 按部就班的落实吧。
1: 对，
0: 好的，那后半段的时间呢，因为这个夏天确实很热了，你看我们刚刚给大家安排这样一组这个整个月的清单，所以呢在这个夏季的时候高温天气呢还有一些安全方面不可忽略的。
1: 对，虽然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的活动，但是我们也会提醒大家在这个高温季节当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一些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啦。
0: 无论是对企业来说，或者是对一些机构来说，又或是对我们自己
1: 个人来说，
0: 对，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这件大事千万不能忘，这是一份叮咛，当然也是自己的一份安全责任。
1: 好的，那在稍后的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来接着说啊，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在稍后的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将继续说啦。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爱国卫生启动手，大旺商铺在行动。备战高考有妙招，饮食心理双调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爱国卫生启动手，健康家园共守护。近日，肇庆高新区再次吹响爱国卫生运动集结号，各行各业迅速响应，在日常工作中全面加强环境卫生整治力度。今天，记者走进大旺广场商圈，实地探访商场管理方和商户如何将爱国卫生运动的要求融入日常工作，从地面到地下，从公共区域到每一间店铺，把卫生标准提到新高度。上午9点，记者来到大旺广场时，当天的清洁消杀工作已经在有序进行中。在地下车库，工作人员正对排水沟、集水井等容易滋生蚊虫的重点区域进行专项消杀，这也是他们日常作业中新增的强化环节。与此同时，高频接触区域的消毒工作也在同步加强，电梯按键、扶手、门把手等部位保洁人员增加了擦拭频次，而母婴室和第三卫生间内的婴儿护理台、儿童座椅、墙面开关等便民设施同样被纳入每日重点消毒范围。肇庆高新区宏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经理彭天红：
3: 日常保洁呢，是只仅对公共区域进行每日一次的常规消毒，每周一次的四害消杀。本次专项活动中呢，我们重点将餐饮后厨外公共通道、垃圾暂存点进行每日的专项消杀，高频接触区域及便民服务设施，比如电梯按键、扶手、母婴室。
4: 那么如果在考试过程当中发现文具损坏或者缺少了，可以立即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那么监考老师会提供备用的文具或者是协助来解决。考生呢是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者是跟其他考生私自传递文具的。
5: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就是这些物品带入考场即构成作弊，所以今年高考的这个安检的这个新变化，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那么6月2号呢，教育部发出了高考

0: 好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要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还有这个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所以眼镜今年是成为了这个检查对象，比如说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地的教育考试机构已经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呢，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
1: 是的，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呢，是必须在监控的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的检查。平时生活学习佩戴的智能眼镜的考生呢，需要提前备好普通的光学眼镜了。
0: 还有呢，要加强对金属物品的检测。今年高考呢，多地是进一步的加强了金属物品的检测。那么会在这个考点入口处呢，通过智能的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这个禁带的物品。而在考场的门口呢，监考员呢，在视频监控下呢，利用这个金属的探测仪对考生再次进行这个禁带物品的检查。考试当中的中途考生呢，是经允许离开考场之后去返回时呢，还需要再次的进行检查。
1: 那么快速通过安检，这些东西不要带到底有哪些？除了手机、智能手环、手表、智能的眼镜之外，下面这些物品也无法通过安检的。考生准备物品的时候，记得将它们拿出去，也就是涂改液、修正带、高考答题卡，严禁使用的就是修正的工具。
0: 如果是选择题需要修改呢，应使用这个橡皮将错误的选项轻轻的擦干净之后重新的规范重涂。那如果是主观题需要修改呢，应用这个修改符号将错误的书写内容划去之后呢，紧挨着原答案的上方或者是下方写出新的答案。
1: 是的，还有一个文具呢，就是异形尺等非合规的文具。为了防止作弊，维护公平，考场只允许携带普通的直尺和三角板以及圆规等标准的作图工具。
0: 那么如果想要快速的通过安检啊，这个着装也需要注意，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这个便服呢，会触发金属探测仪的警报。为了快速的通过安检，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含鞋带还有这个眼镜鞋眼。那女生呢，穿这个无金属挂钩的钢圈的内衣。
1: 那么在此呢，我们也是温馨提示考生们做好各项准备。我们也祝所有考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0: 金榜题名啊，大家准备好了。
1: 那么跟这个高考相关的，咱们这个热浪不减，一举高中，还有给阿莫的情书票房超15亿，希望这个能量呢也会赋能咱们自己的心态吧。
0: 是的啊，咱们来看啊，这个据网络平台数据啊，截至目前啊，这个2026年的暑假档的总票房含预售是突破了1.5亿元。
1: 电影给阿莫的情书从上映之后的口碑票房呢是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经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的票房的亚军。
0: 是的，那么此片呢是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演，已接到多国的电影院线的这个订单了。
1: 我们看一下2026年电影票房的总榜，第一是《飞驰人生三》，第二是《给阿嬷的情书》，第三是《镖人：风起大漠》。
0: 那咱们继续来说这个给阿嬷的情书，以情感温度是引发了广泛的共鸣。那他也是以乔皮为线索，诉说了游子的乡愁，用温情的家国故事打动万千的观众。
1: 是的，影片凭借着真实细腻的生活质感和真挚的情感表达，从上映以来呢持续收获观众的好评，展现出极强的票房的号召力。无论呢是游子对于故乡的牵挂、家人之间的守望，还是乔皮背后承载的乡愁记忆，都让许多人产生强烈的共鸣。
2: 欢迎平安高达未来啊，
3: 像楼的鸡头，成刷的那头，路的挖行李头，
4: 哇行李头，
5: 看见八十七个赛季，
6: 哎呀八成很好的啊。 国境的时候，你要是不发老条的，
7: 你话讲达到呢度的人，
8: 天白后来去找到火差啊，天灯后来有所报啊，
9: 打工家小鬼也知啦嘛，
10: 是啊，白天死白样样啊，现在陈师生都去坐监。
11: 一九六零年，伊就走了。
12: 我知伊名地北姓啊，但是今尾唔想我讲啊。
13: 你有死？死咗你个？
14: 我挖报告，
12: 我讲完挖咯。
15: 刚爱伴侣，心动念了。并不了念好百姓。
0: 给阿嬷的请书。哎，其实我忽然想起来，刚刚在这个我们的画面当中看到，就是他们两个匆匆一别啊，其实那一别就是一辈子。他去了这个海外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回过去。
1: 是的，尤其对于是有着相似经历的海外的华侨华人而言啊，影片当中这个侨民往来的故事呢，更是唤起了家族记忆跟乡愁的情感。
0: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海外华侨观影之后就表示，这个电影当中，代写乔批的情书正是他阿公当年的真实经历。阿公当年呢，也是找代写家书的先生帮忙写乔批寄回祖国。荧幕当中的故事啊，与现实当中的记忆是彼此的映照，也让跨越山海的思念与牵挂有了更加真切的共鸣。
1: 是的，随着这个电影的持续热映呢，银幕上的潮汕风情正在转化为现实当中的文旅热度。取景片取景地呢，广东汕头和揭阳吸引了众多游客呢，循着电影的足迹去打卡了。
0: 咱们来说位于汕头澄海区的这个启凤陈公祠，还有张厝城等等的这个百年侨宅啊，因这个电影的迅速走红，也是吸引了不少的观众前来探访。目前呢，屋主已无偿开放宅院供游客的参观。
1: 那么汕头呢，还围绕电影取景地打造了一日游还有两日游等主题的线路，并且推出了票根经济等创新的玩法了。那么游客和观众呢，凭借着电影的票根呢，可以享受到餐饮呢、住宿还有景区文创等多项的优惠，进一步去推动电影的热度持续转化为文旅消费的活力，也为潮汕地区探索电影加文旅的融合发展输入了新的动能。
0: 说到这，幸好我的电影票根还留着啊，所以接下来我可能也会去看一看。此外呢，在揭阳的荣城区的登岗镇的西旗村啊，这个电影当中男女主角的邂逅，还有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之一。不少的这个游客是专程的前来重温经典的场景，沉浸式的感受潮汕风情。有游客就表示啊，也是特意来打卡，桥上特别热闹，还有人扛着这个标旗，重现了电影里的片段，很有氛围。
1: 我们看到借助电影片的温度呢，当地也推出了一些特色旅游的线路，串联起了夜游、美食、购物、住宿等多元的体验，并且呢策划开展多场的文化活动和旅游的优惠措施。
0: 所以也可以让我们走进影院，在光影里去感受跨越山海的守望，也循着电影的足迹走进潮汕街巷，共度一段这种暖心的观影之旅了。
1: 是的，在接下来的端午即将到来的时间呢，也可以跟自己的朋友和家人，甚至是闺蜜伙伴，同样的去感受一下这个跨越山海的这份情感的力量，
0: 跟着电影去旅行，说不定能发现你的最新的打卡点啦。
1: 好的，现在是10:56，那么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暂时就说到这儿，稍后11点是由亚飞继续为您带来的929关注的轻资讯，
0: 我们稍后再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忙中时节，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忙中是24节当中第9个节气，亦都是夏季第3个节气，干支历5月的开始。忙中之气前后，大家要顺应昼长夜短的季节特点，晚睡早起。这里的晚睡并不是指挨夜，古时候认为晚上11点已经进入子时，视为晚。同时日常要适应地接受阳光照射，但要避开太阳直射，注意防暑，以顺应旺盛的阳气，利于气血运行，振奋精神。最好是中午休息一阵，时间把握在30分至一个钟。忙中时期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修养身心，大家的饮食适宜清淡。另外，在忙中之气亦都要增强体质，避免季节性疾病和传染病的发生，例如中暑、腮腺炎、水痘等等。忙中的养生重点就在精神调养上面，应该令到自己精神保持轻松愉快的状态，不要恼怒忧郁。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忙中之气怎样养生，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3: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为确保肇庆市端州区与污水管网与配套设施升级改造工程二期第二阶段的勘查设计工作期间的施工安全及群众出行安全，端州四路等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分流。交通分流时间是2026年的6月5号至7月5号，实施交通分流的地点是端州四路、肇庆大道、蓝塘南路。端州四路为双向六车道，施工期间将保留五车道正常通行。端州四路上有三个作业点，作业点在由东往西车道临时行车时将占用最北侧的单车道，作业点在由西往东车道时将占用最南侧的单车道。施工占用车道时，作业点将对单车道进行临时封闭，同一主干道只进行单点作业封闭。肇庆大道为双向六车道，施工点为道路两侧的辅道，施工期间将保留六车道正常通行。肇庆大道上有两个作业点，作业点在由东往西车道时将占用最北侧辅道，作业点在由西往东车道时将占用最南侧辅道。施工占用辅道时，作业点将对辅道进行临时封闭，同一主干道只进行单点作业封闭。蓝塘南路为双向四车道，施工期间将保留三车道正常通行。蓝塘南路上有两个作业点，作业点由东往西车道时将占用最北侧的单车道，作业点在由西往东车道时将占用最南侧单车道。施工时，施工占用车道，作业点将对单车道进行临时封闭，同一主干道只进行单点作业封闭。广大驾驶员及市民在上述时间通过上述路段时，请注意现场的交通标志指示，并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6月3号，鼎湖区在肇庆鼎湖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基地举行传承硝烟精神，筑牢禁毒防线，禁毒宣传志愿服务活动，众多市民齐聚现场，沉浸式学习禁毒知识。近日，四会跆拳道健儿屡创佳绩，在粤港澳大湾区跆拳道系列联赛佛山站摘4金5银8铜，在全国跆拳道品试锦标赛衡阳第一站再夺3金3银4铜。近日，位于德庆县工业园的农合食品包装材料项目安装设备竣工。近日，丰开县罗洞中学变身安全教育实训场，开展丰开县2026年体验式防溺水暨水上交通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
5: 不如我们……
6: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4: 但是……
6: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5: 我都还没有说呢。
6: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5: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6: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5: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2: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7: 鸡孔肯炎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炎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二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炎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2: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近日，在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介绍，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杂交成功的荔枝树今年首次挂果。9月3号至6号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在广州广交会展馆D区举办，本届的中博会规模约 8.5 万平方米，将首次设置 APEC 成员经济体展区。今天起端午假期首日6月19号火车票开售。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将于今年9月通航。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工业和信息化部4号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的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在4号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2026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系列活动，继续来华参加进博会等重点展会，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记者4号从民政部了解到，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拟于8月底前组织完成省级及以下选拔赛， 十月中下旬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全国决赛大赛，考核分为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两大模块，全面检验参赛选手的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4号，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抵达广东阳江钦州海上风电场安装海域，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建成之后每年可输送60亿度绿电。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的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订的规定，4号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4号，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提供包括陪伴和心理支持、专业照护、康复训练与社会融入支持等服务，预计直接受益人超过15万人。
8: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进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9: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10: 我是从1楼一直走上7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9: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10: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9: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10: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9: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10: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9: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10: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8: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11: 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2: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13: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锦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14: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5: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1: 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3: 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20，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针对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外交部4号表示，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针对美方提出所谓 强制劳动经济体加征关税，商务部四号回应，中方反对美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贸易限制，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高考举报电话。中高考临近，多地开辟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四号，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的立项名单，82个项目获批，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四个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四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5亿元。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完成，累计观测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创历史新高。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中国女排3-2战胜泰国女排，收获本站的首胜。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黎巴嫩总统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的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并办好相关的入境手续。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929关注节目，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 鸡孔很亚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很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二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很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深入实施板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纪念虎门硝烟187周年，鼎湖区开展禁毒宣传志愿服务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2日，鼎湖区肇庆新区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市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精神，锚定5年显著变化核心目标，总结交流经验做法，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充分肯定过去3年全区百千万工程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强调要立足鼎湖区位、产业生态优势，全力在5年显著变化大考中交出优异答卷。要集中力量补齐发展短板弱项，优化公共服务，精准对接园区发展需求，推动产城融合、植住平衡。要提升城镇精细化管理水平，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和农防风貌提升，打造鼎湖特色整治项目，培育标杆工程。要聚焦主导加特色产业，做强产业集群优势，力争新培育超100亿级产业集群，加快推进西江两岸水运鱼乡片区组团建设，构建两种培育、养殖流通、精深加工、品牌运营完整链条。要充分释放鼎湖山名山效应，推广朝阳里湾区中国村运营经验，擦亮农文旅融合。要深化乡村美学工坊培育创建，推动美丽颜值转化为经济价值。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区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统筹协调，各工作专班、区直成员单位协同推进，落实主抓到镇、由镇主抓，各分管区领导要靠前指挥，主动作为，发挥镇街道书记、一线施工队长作用。要优化工作作风，以实际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开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要聚焦换届后干部队伍建设，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为鼎湖百千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0: 为纪念虎门硝烟187周年，6月3日由鼎湖区委社会工作部市公安局鼎湖分局指导，莲花镇党委、镇政府主办，区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等多家单位联合承办的传承硝烟精神、筑牢禁毒防线、禁毒宣传志愿服务活动在肇庆鼎湖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基地举行，辖区村民齐聚现场，沉浸式学习禁毒知识。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工作人员带领下，群众逐一参观仿真毒品模型与禁毒宣传展板，从传统毒品到伪装成零食饮料的新型毒品一一亮相，直观的实物展示揭开了各类伪装毒品的真面目。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细致讲解毒品对个人健康、家庭幸福和社会治安造成的巨大危害，打破群众识毒盲区。一旁的便民宣传摊位有序铺开，设置禁毒科普、法律咨询、青少年心理健康、未成年人保护、12355热线科普等八大宣传专区，一站式为群众普及各类惠民普法知识。市民苏先生：
1: 哦，其实佢今次呢个活动，我觉得已经学到好多嘢，因为展现咗好多我哋平时唔容易察觉嘅一啲毒品啦，嗬。咁我哋了解一啲毒品佢嘅存在形式啊、吸毒形式啊，同埋佢对我哋人体嘅危害啊。通过今次嘅学习啦，我哋就可以喺日后嘅生活里面去避免呢啲咁个情况出现，同埋会做到自我嘅防范咯。所以我觉得呢啲活动咧系比较有意义嘅，亦都希望我哋嘅村社区啊多啲组织呢啲咁嘅活动，令到我哋普通市民能够系学到呢啲咁个常识。
0: 本次活动以虎门硝烟纪念日为契机，将爱国教育与禁毒科普有机结合，切实提升辖区群众识毒、防毒、拒毒能力。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发动各职能单位常态化开展进村入社禁毒宣传，织密基层禁毒防护网，营造全民禁毒的良好氛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各位，以下落嚟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明朝那些事儿》，今日播出第十五集。
2: 原文再读，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陈友谅呢就认为今日嗰徐达所以占咗啲咁多便宜呢，系因为佢哋嗰啲兵栏呢前后左右四面围攻，我哋啲船分散嚟打，所以呢就上当。俾佢占咗啲咁多便宜，好，我哋用另一种打法。佢就命令用铁链将嗰啲大兵栏呢锁埋一齐，哇，十几廿只结埋一只，咁啊变成庞然大物噶，果然威力十分厉害。喺第三日发挥到好大作用啦，嗰啲军舰啊。绵延十里，一冲啊冲上嚟，真系排山倒海咁啊！朱元璋呢，嗰啲船仔嚟噶嘛，走都走唔切啊，撞都撞沉。朱元璋组织咗三支精锐嘅舰队嚟到进行反击，点知通通俾佢打沉晒。陈友谅啊，亲自企喺船头嚟到指挥，一下子呢，佢就发觉朱元璋呢。佢个水军右边呢兵力不足啊，于是佢就指挥军舰向住右边进攻，打到朱元璋溃不成军。朱元璋亲自手提宝剑，企喺旗舰嘅船头，下令不准后退，后退者斩。朱元璋亲手斩咗十几个千户长啊！千户长，你汤和当初啊！举荐朱元璋参加起义军嗰阵，汤和不过系千户长啫嘛，喂，都系个官嚟噶啦，要等而家营长咁上下啦。一口气杀咗十几个水军千户长噃，好厉害噶啦嘛，啊，但系冇办法镇得住噃。眼睇住呢场仗呢，必败无疑噶啦。不过唉。世界呢真係轮流转㗎喎。昨日呢俾陈友谅嗰个张定边呢打到闻风丧胆。今日朱元璋阵中居然係出咗个张定边式嘅英雄人物喎。打到陈友谅嘅水军鸡飞狗走，掟都掟唔见啦。

呢个系边个呢？啊，原来就系丁普郎，爱好狂人啊！嘿，呢个狂人啊，狂起上嚟真系唔系人物品啊！当初呢，佢系徐寿辉手下嚟嘅，系有名嘅四大金刚之一。佢同双刀无敌将赵普胜系结拜兄弟嚟嘅。赵普胜就俾陈友谅害死啊，夹硬冤枉佢话佢作反，咁啊俾徐寿辉杀咗嘛。丁普朗呢就投奔朱元璋，但系佢呢嗰阵系出于无奈嘅啫，所以呢一直都唔肯卖命嘅，未立过任何大功，表现都平平常常嘅啫。不过依家呢，佢撞正个死对头陈友谅啦。哦，呢回佢先现出狂人嘅本色。陈友谅呢个小人呢，系杀咗赵普胜，丁普朗一直都含恨在心，要报仇嘅。今日啱啦，陈友谅亲自带领军舰嚟到进攻朱元璋啊嘛，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嗰、那个丁普胜啊，用一幅七尺长嘅白布，上边写住八个大字：旁人不问，唯诛九死。九四就是陈友谅嘅乳名，佢叫陈九四。佢呢幅字呢就标明㗎啦，其他人呢我一概唔追究，我只杀陈友谅一个，旁人不问，唯诛九死。哎，佢话简单明了啊。朱元璋呢是乳名叫做朱重八，陈友谅嘅乳名叫做陈九四。哎，重八九四呢啲名呢看来两个都是老虎人家出身的、啊、今日成为死对头，你死我活，难讲啊，难讲啊。咁张定边呢就演出了精彩的上集，今日丁普郎就演出续集了。那个丁普郎带领部下奋力冲前，直插陈友谅嘅舰队中间。依家呢朱元璋正在节节败退，士气低落㗎嘛。忽然间有个咁勇猛嘅将军勇往直前，于是军威大振，乘势反攻。咧朱元璋嘅军队啊，虽然能够一直坚持打到最后决战呢，啊呢、這个丁普郎都起好大嘅鼓舞士气作用㗎。但係呢丁普郎到底同张定边唔同喎。张定边係出其不意直攻朱元璋嘅旗舰，打到朱元璋措手不及。但係丁普郎呢就好似盲头乌蝇咁，一味向前冲锋，边度人多我就打边度，勇猛有余，计谋不足，所以呢最后就被人连吉十几剑，血流不止。这个就是名将之勇同埋匹夫之勇的差别啦。现在我哋不妨睇返下历史上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典故，最有名呢就是三国时候关公斩颜良。这场仗呢就不是说罗贯中作出来的，是确有史书可查的。大将颜良企一阵前扬威耀武，他点都估不到关公呢突然出击，加上关公嗰匹马呢速度飞快，咁快到颜良都估唔到咁快嘅，一下就跑到眼前，然后大喝一声：看刀！颜良都未搞清楚乜

嘢回事，人头已经落地，呢种打法呢就叫做睇准时机，攻其不备，送上一刀。张定边呢，就是用咁嘅办法嚟打㗎啦。丁普郎呢就冇咁嘅本事啦，佢只係非常勇猛，左冲右突，但係佢就冇办法搵到个死对头陈友谅，而且呢最后自己身陷重围，明史嘅记载，丁普郎身负重伤，人头已经落地，依然企喺度屹立不倒，手持宝剑作攻打状。陈友谅嘅士兵啊，以为佢系天神下凡啊。史书记载原文系咁写嘅：手脱又直立，持兵作斗状，敌惊为神。有啲历史记载呢，仲话佢俾敌人包围，佢唔愿意做俘虏啊，自己将自己嘅头割落嚟。无头将军仲系企喺度屹立不倒，到底系点嘅呢？自己割个头落嚟啊，还是俾人斩个头落嚟？到底系点咧？唉，呢、這个就唔好追究啦。总言之，丁普郎系英勇牺牲，死得非常悲壮。丁普郎确系讲义气之人，求人得人，死得其所以啦。朱元璋嘅大军呢，就确系受到鼓舞，使佢哋能够呢一直挨到决胜负嘅大战。不过呢，确系挨得好辛苦啦。陈友谅嘅优势十分明显㗎嘛，朱元璋冇办法顶落去㗎啦。再系咁打得徒劳无功，必死无疑。朱元璋手下有个将领叫做郭兴，佢提出建议，不如呢我哋用火攻。陈友谅嗰啲战舰太大只啦，行动不灵，佢就用铁链锁埋一齐，正式而用火攻。朱元璋呢就早有呢个諗法㗎啦，於是就吩咐郭兴即刻准备咗七隻轻快嘅小船，装满火药，配备敢死队，实行用火攻。点知呢又碰到当年周郎嘅同一命运，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依家嗰个朱元璋呢日日喺度望天打卦，希望快啲翻风，佢要嘅系东北风。七月天时边度有东北风啊？人家诸葛亮有本事去借啊，你冇办法去借㗎噃。我哋呢就时常讲人定胜天，呢、这个确实是真理嚟嘅。但系呢又并非一成不变㗎噃。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时呢系亦偶然用得上㗎。老天爷就果然赐福俾朱元璋，一阵东北风突然刮起，呢阵东北风呢就将陈友谅帝王之梦化为乌有啦。呢阵东北风就成就咗朱元璋称霸天下嘅伟业。如果唔系呢阵风呢，朱元璋呢场大战恐怕输紧㗎啦，今后天下水属未可知也。一阵东北风，朱元璋就下令火船冲锋，七隻船点着火药，一直就冲入陈友谅嘅船队。咁七隻船几千斤火药㗎嘛，一起爆炸，火力就不得了㗎嘛。陈友谅啲战船呢到底都系用木头整嘅。於是风城火势，火借风威，一时间火光冲天。朱元璋乘机下令出击，陈友谅的船呢就俾佢呢位统帅自己出嘅死计害死啦，利用铁链锁住晒㗎嘛。
一烧着火走。

冇得走㗎喇噃，一下子就烧死无数。朱元璋几员大将带领大军乘机出击，嗰阵正是黄昏时分，天上残红似火，地下血流成河。战士的血水染红江水，碧绿壮阔的波阳湖变成红色的血海。昔日晴天浮光耀金，周发鸟鸣，雨天云水茫茫，风急浪高，人人称赞的波阳湖风光壮丽。依家杀声震天，天上红色的晚霞仲比血染红的湖水真正是变做江水共长天一色咯。不过边度仲有人有心欣赏呢个人间地狱嘅景象啊，太恐怖咯。正是烈火初张朝云海，赤壁流旋一扫红。陈友谅明白啦，呢回一败涂地，强大嘅舰队而家唔见咗大半。正如苏东坡嘅名作《水调歌头》里面嗰句：强弩灰飞烟灭。嗰晚呢，陈友谅呢就召集嗰啲将领嚟到开会啦。呢回陈友谅并冇责怪啲手下噃，佢只系话大家唔好丧气，依家虽然输咗，但系我哋实力仲喺度嘅，一定会东山再起。咁系噃，虽然话死咗咁多啫，佢60万人马噶嘛，死咗大半佢都有20-30万噶，同朱元璋实力差唔多噶咋。但系呢，人家朱元璋是乘胜追击，你是败军之将嘛，士气就争天共地咯。嗰阵呢，陈友谅接到一个重要的情报，话朱元璋坐着旗舰呢是游着白颜色的。陈友谅谂住，哎，呢回呢如果我能够杀咗朱元璋，咁就好办啦。于是他就不顾啱啱战败事无斗志的情况，他就组织大军听日去进攻朱元璋，吩咐啲部下一定要酝酿嗰只游着白色的战舰来打。点知一嚟到战场，他先发觉原来朱元璋几乎所有的大战舰都是游着白色的嘛。仲未曾清醒过嚟啫，朱元璋已经大举进攻啦。咁你啱啱打完败仗㗎嘛，都未曾驚过起。依家呢就想话博彩打人哋只战舰，点知中计。军心当时就大乱啦，又俾朱元璋大胜一仗。虽然陈友谅呢他已经是亲自指挥的了，由朝打到晚已经尽晒力来打的了。不过呢又难免打一场败仗。咁陈友谅呢一贯以来都是逢战必胜，目中无人的，而家连续输几场，心情就非常烦躁。特别是他有个得力的大将金吾带埋军队去投降朱元璋，呢件事就令到陈友谅十分气愤，佢嗰种蛮横霸道、不顾一切嘅本性又出嚟啦。佢下令，凡系叛变嘅士兵一律斩，唔单止咁啊，捉到翻嚟嘅俘虏啊，亦一律杀头。朱元璋一知道呢个消息呢，即刻下到命令，凡系捉到陈友谅嘅士兵，一律要优待，通通放走。咁两道命令一对比，

0: 陈友谅嗰啲手下呢，个个都觉得朱元璋真系有仁有义啊，反为自己个统帅陈友谅咁冇人性啊！于是军心散乱，纷纷逃跑，大批人呢就投奔朱元璋去啦。咁陈友谅嘅大军呢，就喺鄱阳湖同朱元璋足足打咗30多日，佢呢回呢就尝到自己种下恶果啦。你靠恶靠杀人嚟到维持队伍，边度维持得几耐㗎？你咁嘅队伍有乜办法打到最后胜利得㗎？而家呢一部下纷纷离开佢呢，事无斗止。陈友谅知道冇办法再支持㗎啦，36将走为上将。8月26日，陈友谅就下令撤退。不过呢今非昔比咯，以前呢你有实力㗎嘛，横冲直撞任你打啦。依家呢费九牛二虎之力，盘死冲锋，死伤惨重，先突破到朱元璋嘅重围，打通湖口嘅退路。佢打算呢就走返去老家，然后重整旗鼓。咁蓝队冲出湖口之后呢，陈友谅心中一嚿大石啱啱放低，朱元璋唔肯放过你吧，带住10多万大军在后面追住你。陈友谅见到呢个死对头仲唔肯放手，岂有此理，同你决一死生起啦。佢调返转头要同朱元璋嚟到打最后一仗。陈友谅企喺船头亲自指挥。就喺呢阵，一支冷箭就撩却呢个横行霸道、一世枭雄陈友谅嘅性命啦。陈友谅死咗啦。历史上呢好多史家有各种各样嘅评论，不过有样好奇怪㗎噃。你估下啦，你估当地嘅老百姓係点讲嘅呢？吓继续之后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6月4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典型案例通报精神，研究我市典型案例问题整改措施，部署安排生态环境保护，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推进节能降碳等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此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我市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为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深刻汲取教训，认真反思警醒，清醒认识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足，对督察通报问题要主动认领，照单全收，动真碰硬，坚决有力抓好整改落实，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6月3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来召调研督导工作要求，听取我市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项工作情况汇报，部署推进典型案例整改、安全生产、基础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金属加工业是肇庆的传统优势产业，不仅产值大，而且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创新企业，但同时也面临产学研脱节、资源碎片化等制约。为破解发展障碍，去年6月，肇庆市金属新材料研究院正式成立。短短一年时间，研究院就解决了多个老大难的技术难题，为企业送上了及时雨。6月4日，农业农村部发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公告，共有56个申报单位拟批准创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其中高腰区是全省5个入选示范区之一。为确保肇庆市端州区与污水管网与配套设施升级改造工程二期第二阶段的勘察设计工作期间的施工安全及群众出行安全，端州四路等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分流。广大驾驶员及市民在上述时间通过上述路段时，请注意现场交通标志指示，并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近日，市市场监管系统提前部署，全面开展考前专项检查与应急保障工作，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期间广大考生的饮食安全和文具质量安全。高考期间，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将全程值守，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快速响应考生及家长诉求，全力保障高考安全顺利进行。记者昨日从市气象局了解到，6月7日至9日高考期间，我市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至10级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考前天气炎热，考生需注意防暑降温，高考期间的强降水可能引发低洼积水、道路拥堵，考生应提前规划复考路线，预留充足时间。

0: 间尽量提早出门，遇到雷雨大风时，请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大树等危险区域，切勿强行涉水。建议携带雨具及备用衣物，并通过官方渠道及时获取最新天气预警信息。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1到4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 30%， 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 27.4% 和 22.3%， 达到历史新高。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实现营业收入 5.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6%， 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4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4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 20.5 元。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9.3 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4日在首都蒙德维蒂亚一场活动上宣布，这一南美国家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4日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另外，美国若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通过与其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日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日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普京4日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同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需要说服乌方相信这一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4日发表声明说，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和地区局势最新进展。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为深入落实百万英才回南粤行动计划和巾帼就业创业促进行动，助力女大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日前金凤展翅肇庆市女大学生就业创业成长赋能活动在四会市七美术馆成功举办，为女大学生搭建就业创业学习交流平台。活动中，本地优秀女企业家结合自身创业就业经历，分享行业趋势、职场经验和创业心得，用真实故事为在场学子指引方向。在互动交流环节，女大学生

围绕求职技巧、职业规划、创业准备、行业发展等问题踊跃提问，企业家耐心解答，精准支招，现场气氛热烈融合。当日大家仲实地参观咗7美食馆直播基地，直观了解新媒体电商、直播经济等新业态运营模式，拓宽就业视野，增强对本地产业发展的认知和信心。这次赋能活动精准对接女大学生需求，以经验赋能、交流赋能、实践赋能，切实帮助女大学生提升就业创业能力，坚定发展信心。主办方表示，接下来将持续开展巾帼就业创业服务，为女大学生成长成才保驾护航，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凝聚青春他力量。近日，四会市万德隆珠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艺美术师方国莹成功入选肇庆市第14批第二轮西江拔尖人才，成为四会市珠宝玉雕领域优秀人才代表，进一步彰显了四会玉器产业人才聚集、匠心兴业的良好态势。方国莹是四会市玉器珠宝行业深耕多年的骨干领军人才，从而以来他扎根四会深耕玉雕领域，潜心钻研传统雕刻技艺，紧跟行业发展潮流，在精品创作、工艺革新、企业经营和行业带动等方面实绩突出，是四会本土成长起来的优秀工艺美术人才。立足行业发展，方国莹始终坚持守正创新，以艺兴业，在传统技艺传承的基础上，他积极突破传统工艺局限，将本土文化、传统国风美学和现代市场审美相结合，不断优化创作思路，创新雕刻工艺，推动玉雕作品向精品化、文创化、特色化升级。同时他依托企业平台，持续推进生产工艺标准化，产品设计多元化，有效提升了本土珠宝玉器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据了解，西江拔尖人才评选是肇庆市重点人才培育工程，旨在挖掘表彰各行业专业过硬、贡献突出、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优秀人才，以高端人才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方国莹表示，将以这次入选西江拔尖人才为新起点，珍惜荣誉，履职尽责，持续发挥拔尖人才的示范引领作用，以匠心深耕主业，以创新赋能产业，以担当带动行业，全力助力四会玉器产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四会市持续实施人才强市战略，聚焦玉器等特色优势产业，精进引才，用心育才，暖心留才，持续壮大本土产业人才队伍，越来越多好似方国莹咁样嘅本土优秀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将持续激活产业创新活力，为全市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各位，这次四会之声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偏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6月4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典型案例通报精神，研究我市典型案例问题整改措施，部署安排生态环境保护，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推进节能降碳等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此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我市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为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深刻汲取教训，认真反思警醒，清醒认识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足，对督查通报问题要主动认领，照单全收，动真碰硬，坚决有力抓好整改落实，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6月3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来召调研督导工作要求，听取我市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情况汇报，部署推进典型案例整改、安全生产、基础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金属加工业是肇庆的传统优势产业，不仅产值大，而且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创新企业，但同时也面临产学研脱节、资源碎片化等制约。为破解发展障碍，去年6月，肇庆市金属新材料研究院正式成立。短短一年时间，研究院就解决了多个老大难的技术难题，为企业送上了及时雨。6月4日，农业农村部发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公告，共有56个申报单位拟批准创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其中高腰区是全省5个入选示范区之一。为确保肇庆市端州区与污水管网与配套设施升级改造工程二期第二阶段的勘查设计工作期间的施工安全及群众出行安全，端州四路等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分流。广大驾驶员及市民在上述时间通过上述路段时，请注意现场交通标志指示，并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近日，市市场监管系统提前部署，全面开展考前专项检查与应急保障工作，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期间广大考生的饮食安全和文具质量安全。高考期间，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将全程值守，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快速响应考生及家长诉求，全力保障高考安全顺利进行。记者昨日从市气象局了解到，6月7日至9日高考期间，我市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至10级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考前天气炎热，考生需注意防暑降温，高考期间的强降水可能引发低洼积水、道路拥堵，考生应提前规划复考路线，预留充足时间，尽量提早出门。遇到雷雨大风时，请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大树等危险区域，切勿强行涉水，建议携带雨具及备用衣物，并通过官方渠道及时获取最新天气预警信息。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1到4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 30%， 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 27.4% 和 22.3%， 达到历史新高。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实现营业收入 5.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

0: 通过实施六技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六技技术方案。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6%， 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4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4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 20.5 元。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9.3 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4日在首都蒙德维蒂亚一场活动上宣布，这一南美国家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4日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另外，美国若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通过与其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日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日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普京4日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同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需要说服乌方相信这一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4日发表声明说，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和地区局势最新进展。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深入实施板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纪念虎门硝烟187周年，鼎湖区开展禁毒宣传志愿服务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2日，鼎湖区肇庆新区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市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精神，锚定五年显著变化核心目标，总结交流经验做法，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三年全区百千万工程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强调要立足鼎湖区位、产业、生态优势，全力在五年显著变化大考中交出优异答卷。要集中力量补齐发展短板弱项，优化公共服务，精准对接园区发展需求，推动产城融合、植住平衡。要提升城镇精细化管理水平，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和农防风貌提升，打造鼎湖特色整治项目，培育标杆工程。要聚焦主导加特色产业，做强产业集群优势，力争新培育超百亿级产业集群，加快推进西江两岸水运鱼乡片区组团建设，构建两种培育、养殖流通、精深加工、品牌运营完整链条。要充分释放鼎湖山民山效应，推广朝阳里湾区中国村运营经验，擦亮农文旅融合。要深化乡村美学工坊培育创建，推动美丽颜值转化为经济价值。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区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统筹协调，各工作专班、区职成员单位协同推进，落实主抓到镇、由镇主抓。各分管区领导要靠前指挥，主动作为，发挥镇街道书记、一线施工队长作用。要优化工作作风，以实际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开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要聚焦换届后干部队伍建设，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为鼎湖百千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提供坚强组织保障。为纪念虎门硝烟187周年，6月3日，由鼎湖区委社会工作部、市公安局鼎湖分局指导，莲花镇党委、镇政府主办，区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等多家单位联合承办的传承硝烟精神、筑牢禁毒防线、禁毒宣传志愿服务活动，在肇庆鼎湖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基地举行，辖区村民齐聚现场，沉浸式学习禁毒知识。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工作人员带领下，群众逐一参观仿真毒品模型与禁毒宣传展板，从传统毒品到伪装成零食饮料的新型毒品一一亮相，直观的实物展示揭开了各类伪装毒品的真面目。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细致讲解毒品对个人健康、家庭幸福和社会治安造成的巨大危害，打破群众识毒盲区。一旁的便民宣传摊位有序铺开，设置禁毒科普、法律咨询、青少年心理健康、未成年人保护、12355热线科普等八大宣传专区，一站式为群众普及各类惠民普法知识。市民苏先生：
3: 哦，其实佢今次呢个活动，我觉得已经学到好多嘢，因为展现咗好多我哋平时唔容易察觉嘅一啲毒品啦，咁我哋了解一啲毒品佢嘅存在形式啊、吸毒形式啊，同埋佢对我哋人体嘅危害啊。通过今次嘅学习啦，我哋就可以喺日后嘅生活里面去避免呢啲咁个情况出现，同埋会做到自我嘅防范咯。所以我觉得呢啲活动咧系比较有意义嘅，亦都希望我哋嘅村社区啊多啲组织呢啲咁嘅活动，令到我哋普通市民能够系学到呢啲咁嘅常识。
2: 本次活动以虎门硝烟纪念日为契机，将爱国教育与禁毒科普有机结合，切实提升辖区群众识毒、防毒、拒毒能力。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发动各职能单位常态化开展进村入社禁毒宣传，织密基层禁毒防护网，营造全民禁毒的良好氛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好了，嘉宾

加密 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基孔肯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文明每一步，安全每一天，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为深入落实百万英才回南粤行动计划和巾帼就业创业促进行动，助力女大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日前金凤展翅肇庆市女大学生就业创业成长赋能活动在四会市七美术馆成功举办，为女大学生搭建就业创业学习交流平台。活动中，本地优秀女企业家结合自身创业就业经历，分享行业趋势、职场经验和创业心得，用真实故事为在场学子指引方向。在互动交流环节，女大学生们围绕求职技巧、职业规划、创业准备、行业发展等问题踊跃提问，企业家耐心解答，精准支招，现场气氛热烈融合。当日大家还实地参观了七美术馆直播基地，直观了解新媒体电商、直播经济等新业态运营模式，拓宽就业视野，增强对本地产业发展的认知和信心。这次赋能活动精准对接女大学生需求，以经验赋能、交流赋能、实践赋能，切实帮助女大学生提升就业创业能力，坚定发展信心。主办方表示，接下来将持续开展巾帼就业创业服务，为女大学生成长成才保驾护航，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凝聚青春他力量。近日，四会市万德隆珠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艺美术师方国莹成功入选肇庆市第14批第二轮西江拔尖人才，成为四会市珠宝玉雕领域优秀人才代表，进一步彰显了四会玉器产业人才聚集、匠心兴业的良好态势。方国莹是四会市玉器珠宝行业深耕多年的骨干领军人才，从而以来他扎根四会，深耕玉雕领域，潜心钻研传统雕刻技艺，紧跟行业发展潮流，在精品创作、工艺革新、企业经营和行业带动等方面实绩突出，是四会本土成长起来的优秀工艺美术人才。立足行业发展，方国莹始终坚持守正创新，以艺兴业，在传统技艺传承的基础上，他积极突破传统工艺局限，将本土文化、传统国风美学和现代市场审美相结合，不断优化创作思路，创新雕刻工艺，推动玉雕作品向精品化、文创化、特色化升级。同时，他依托企业平台，持续推进生产工艺标准化，产品设计多元化，有效提升了本土珠宝玉器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据了解，西江拔尖人才评选是肇庆市重点人才培育工程，旨在挖掘表彰各行业专业过硬、贡献突出、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优秀人才，以高端人才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方国莹表示，将以这次入选西江拔尖人才为新起点，珍惜荣誉，履职尽责，持续发挥拔尖人才的示范引领作用，以匠心深耕主业，以创新赋能产业，以担当带动行业，全力助力四会玉器产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四会市持续实施人才强市战略，聚焦玉器等特色优势产业，精进引才，用心育才，暖心留才，持续壮大本土产业人才队伍，越来越多好似方国莹咁样嘅本土优秀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将持续激活产业创新活力，为全市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各位，这次四会之声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我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4: 手是致病菌的主要携带者，用肥皂洗手是最低廉的健康干预。
3: 小朋友们记得提醒爸爸妈妈，在大小便后给我们擦洗屁股后，还有用手接触食物前，都必须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哦。
4: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畅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5: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新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清幽的环境，清澈的蓝天，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这些都是我们向往的，同时亦都需要我们共同创造和爱护，共同努力创造优质的生活环境。

0: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2: 原地转，找不到方向感，在丢失的途中搜寻。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爸，在路上车辆这么多，我们要怎么过去呢？
2: 宝贝，我们过马路的时候要走斑马线的，当绿灯亮起来的时候，车辆就会停下来，我们就可以过去啦。
1: 绿灯亮了，是不是就不可以过去呢？
2: 没错，宝贝真聪明。红灯停，绿灯行，你要记住哦。
1: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安全我们行。
3: 车辆行人各行其道，大家安全最重要。
4: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5: 天气你准备好未啊？
6: 我准备好了，英同你呢？
5: 我都准备好。
7: 吕之美，
8: 走走停停好风景，
7: 我哋一齐出发啦！
8: 吕之美，
7: 走走停停好风景，
8: 我哋一齐出发啦！
9: 嚟嚟嚟，各位老友，6月5日星期五呢、这个周嘅周末啦，亦系高考前嘅最后一个上班日。但凡到高考前呢，我见到大家会有好多啲宣传嘅或者係加油鼓劲嘅，咁亦好希望我哋嘅肇庆学子可以考出个好成绩啦。

各位经过考场的朋友就尽量安静啲，俾个好的环境过佢哋啦。今日我哋要去个地方，是位于我哋祖国的中心位置附近嘅。呢、這个都是一个古镇，佢个名可以先透露俾大家，因为佢是一个小众的景点嚟嘅，叫做陈卢古镇。陈，姓陈嘅陈，陈旧嘅陈。卢咧就系香炉个炉啦，陈卢古镇。呢、這個位置係喺邊度嘅咧？係喺陝西省嘅陝西嘅銅川市下面一個鎮。嗱，陝西都有好多著名嘅旅遊城市嘅，銅川就係稍為佢嘅存在感會低少少咁多。喺銅川有一個陳盧古鎮，呢、這個鎮都可以講係好有特色嘅。呢、這個就係收埋喺黃土高原嘅節奏裏面，用千年搖火燒出咗夢幻之地嘅一個古鎮。陝西曾经都是在我们祖国里面成为很多重要的事件，历史事件的地方啦，包括有成为了很多朝的首都都是在陕西那里的。那这个地方陈盧古镇，我们先给大家一个粗略的概况，一个画面感先。层层叠叠的窑洞，盘山而上的公路，呢啲路同埋呢啲窑洞，佢并唔系用常见嘅用砖砌，而系用烧制瓷器嘅嗰啲废料，嗰啲咩陶罐啊、碎片啊、嗰啲碟嘅碎片啊，全部一睇你就知道嗰啲系用嚟烧制过嘅嘢，并唔系专门攞嚟起屋嘅砖。好啦，用呢啲咁样嘅瓷器嘅废料铺在路上和墙上边，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在阳光之下呢就会泛住各种的油淋淋的光泽，因为它烧制过之后它会有一阵油的嘛，而且它的颜色在不同的角度就会有不同的反射，有时有些青色、黄色、黑色、褐色。在脚底那些呢，就是用瓷片岩岩沉沉的会刺脚的，就要细心精心地去拼成的一条小路，花纹是比较朴素的，不过呢看起身就好像大地延伸出来的画卷一样。在烟通那里渺渺的青烟吹起，在空气里面还闻得到那些泥土被烈火淬炼之后那种独特的气息，这个就是陈盧的画像了。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1: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古镇都是跟逍遥有关的，又是 东方瓷器的一个古镇。我们已经介绍过第三个这种的古镇，又有什么特色先？各具特色的，基本上没有相同的。这一座都是到到现在它的曼头窑都还是有窑火在烧陶器的，但是它在14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去制陶了。在这里参观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在这么多年来他们仍然保留住的和变迁了的文化了。它的地理位置呢，陈炉古镇就是在关中平原向陕西陕北的黄土高原过渡的那个幽灵地带来的。它是属于铜川市的印台区。它的地理位置是在大山里面的，虽然说它是属于是市区的一个区，它不是县，但它是在大山里面的山巅上面的，平均的海拔有成1200米。在西安出发的话，一路向北行，穿过大城市，转入包茂高速，再从铜川出口落嚟，咁就去到啲蜿蜒起伏嘅山道。呢度有十几公里嘅山路要行嘅，行过呢啲山路嘅感觉，对于我哋嚟讲嘅感受系非常之好嘅。你唔会觉得哇咁漫长啊，落咗高速要行咁耐嘅。呢啲喺呢沟呢个沟壑纵行纵横嘅地方，黄土壁立嘅地方。呢度仲有係嗰啲黃土上面生嗰啲好似辣辣哩哩啲植物啊，有啲乾草啊，嗰種有啲荒蕪嘅感覺，喺我哋成日都見到山上面蒼翠嘅郁郁葱葱嘅樹木啊，就會有一種好少見到啦，我哋就會覺得係好稀罕嘅，就好似北方人見到我哋南方冬天都係蒼翠嘅樹嘅時候，佢哋會覺得好特別。佢哋喺冬天嘅時候咧，會好細心咁呵護一啲植物喺室內嗰度，令到自己會覺得有一啲綠色嘅植物喺度有生命嘅感覺啊！因為出到去出邊，基本上都係落葉樹種、落葉喬木嗰啲掛到滿曬嘅冰啊、冰掛嗰啲樹就冇樹葉嘅。咁佢覺得我哋靚啊！我哋去到嗰度覺得哇，光秃秃啲樹好靚啊！唔知你有冇咁嘅感受啊？我就係會一睇哇，咁整齊啲光秃秃啲樹冇曬樹葉嘅，全部都掛曬冰嘅，好靚啊！咁我哋去到黄土高坡嗰度，以前我哋细个嘅时候听嗰首流行歌，黄土高坡，佢可以感受到嗰种。

风里面带住沙，一擘大嘴就成口沙嘅冲咁嘅感觉啦。去到嗰个地方，你就可以感受到噶啦，就会觉得哇，我嚟到啦，终于嚟到呢个地方啦，好特别。有时你就会行过一啲废弃咗嘅古窑址，就好似一啲大嘅蜂巢咁样喺山体里面，就已经系荒废咗冇人噶啦。喺群山嗰度层层叠叠，有啲梯田，但呢啲梯田堆嘅咧就系、是、整整齐齐嗰啲陶坯。呢、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哦，我哋差唔多去到呢一个东方古池镇陈露古镇啦。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的美好。

之前我哋介绍过有两个千年嘅瓷都，一个最著名嘅景德镇啦，咁佢系市级嚟嘅，所以叫做镇。跟住我哋仲介绍过神猴古镇，这个真系有好大特色嘅，而家仲系喺度活着嘅啊，仲要讲话唯一活着啊，唔知点解系唯一活着，好似其他镇死晒咁。咁今次嗰个陈炉古镇咧，佢肯定都系活着噶啦，系嘛，仲喺度烧紧窑噶嘛。咁佢点解喺千几年嚟一直都系冇停过窑，一路喺度烧紧咧？呢片嘅地方咧，种嘢就好难生嘅，地表就好贫瘠嘅。啱先讲到啦，黄土高坡，吹过嚟一个草球喺度碌下碌咁啊！你话想睇嘅几棵草啊，或者系稻田啊，咁就难啦。但系呢、这个黄土嘅大地上边咧，就冚住一啲宝贝嘅。呢啲宝贝咧就系优质嘅瓷土，同埋可以充当燃料嘅煤炭，发达咯！呢度水土火天然嘅聚合，好似整定要喺呢度系成为咗陶瓷嘅圣地咁样。喺镇嗰度，镇系比较高嘅位置嚟嘅，周围都系比较低，可以睇好远。周围冇咩高山，你会发现成个古镇咧系冇传统嘅嗰种平原古镇嘅格局。佢周围都系有山势嘅，高高低低咁样，从山底到山顶，有窑洞搭住窑洞，一层一层咁样，烟囱挨住烟囱，一层一层咁样，就好似好巨大嘅多宝阁。上面陈列嘅咧就系一啲窑工嘅家园，呢个系陈炉八景里边嘅叫做层洞错泽，亦系陈炉嘅名字，直白嘅写照就系陶炉陈列啊，陈晒啲炉出嚟。啊，佢系一个斜坡上边嘅，佢一层一层系分得好清楚嘅，等阵同大家再慢慢介绍陈炉。在中国陶瓷史上面呢，就要讲到耀州，耀州窑，耀州窑是北方青瓷的代表来的，这个是从唐代就开始烧窑的了，鼎盛的时期是北宋，那时候他烧的那些青花瓷呢，沿着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宋代的耀州瓷是以黄堡镇为中心，十里窑场夜夜炉火映红，在金元时期咧就打仗啦，你打我，我打你，咁黄堡镇嘅窑场就慢慢荒废啦，饭都食唔饱，烧咩鬼陶瓷先得噶系嘛？但系耀州窑嘅炉火系冇就咁熄灭嘅，嗰啲祖祖辈辈嘅以制瓷为生嘅匠人咧，就带住自己嘅家传绝技，怀住宁抛家产不丢手艺嘅执念，真系有呢啲人噶、哦。我就见过有啦，辗转千徙，最后就嚟到咗呢座大山深处嘅陈炉。呢度唔单止有好嘅瓷土，同埋好嘅燃料，而且仲要喺大山深处匿得埋啊嘛，冇咁容易俾人发现啊嘛。所以喺当时战乱嘅时候咧，呢一班嘅匠人就匿埋咗喺呢个世外桃源嗰度，陈炉就接续咗耀州窑嘅千年文脉，窑火喺呢度重新冲天而起啦。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早排我哋举行咗有五丁诞嘅活动啦，即系一个传统嘅拜祭公像祖先嘅仪式嚟嘅。咁佢哋都会有同类嘅嘢，佢哋要拜祭嘅咧就系一啲祭徒嘅祖师。咁佢哋对火亦系充满住信仰嘅，因为想要烧一个好嘅烧一窑好嘅陶品咧，系同火嘅火候系有关系嘅。咁当然依家如果系人嘅将个温度系控制得好好嘅话咧，系可以用科技嘅手段嚟控制，但系以前咧佢哋就有时候都叫做望天打卦噶嘛嗬。嗱，关于呢个陈卢古镇嘅格局咧，啱先讲到佢系一个好特别嘅，就系佢哋上中下呢三个嘅位置咧系分得好清楚嘅。最上边嘅喺斜坡最顶嘅就系庙场，中间嘅就系民居，下边嘅就系神庙。神庙咧就系拜祭咗佢哋供奉嘅虞舜、老子同埋雷公三个佢哋心里边嘅神。咁仲有咧，就系有时候会祭尧神啦。啊，我哋去新闻先。
2: 我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3: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由喜事来种树，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开展，天绿贺喜，共树文明新风。探寻归桥岁月史，传承非遗纵意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文明创建，大望在行动。5月31日上午，肇庆高新区党建工作部、肇庆高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南山田园南药科研基地开展“有喜事来种树”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以树为证，解锁喜事新方式。活动面向辖区内2026年1月至5月迎来各类喜事的群众，涵盖婚娶、乔迁、升学、生日、晋升、开业等美好时刻，邀请约20人齐聚现场，用低碳环保的方式庆祝喜事，传递美好。活动现场设置了创意签到树，参与群众纷纷写下心愿和祝福，留存当下的喜悦与期许。活动邀请一对新婚代表上台宣读《喜事兴办绿色文明倡议书》，倡导广大市民摒弃铺张攀比、大操大办的陈旧习俗，践行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在最具仪式感的植树环节中，大家拿起铁铲、水桶等工具，在指定区域协力挖坑、扶苗、培土、浇水，动作娴熟，配合默契。大家还为新植树苗挂上专属喜事纪念牌，随后驻足合影留念，让树木生长，见证生活向好。新婚夫妇邓宝仪、孔令坤，
5: 因为我们是今年刚结婚的，我们觉得在这里种一棵树特别有意义，有纪念价值，可以陪着我们的婚姻一起幸福美满的走下去，一起成长。
4: 植树休憩之余，现场还设置了通俗易懂的文明新风知识问答，大家踊跃抢答，积极互动，在欢声笑语中学习文明知识。同时大家还一起动手制作多肉盆栽，把满满的绿意和专属喜事的回忆带回家。市民袁威，
6: 因为我家的小朋友今年已经上幼儿园了，所以学子升学，我们来为他种了一棵树，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个喜事。
4: 肇庆高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人员邱桂荣，
7: 举办这个活动主要是为了倡导婚事兴办、喜事减半、文明节俭、绿色低碳的文明理念，摒弃铺张浪费、大操大办的旧习俗。接下来我们将创新活动形式，持续推动移风易俗工作。
4: 种树贺喜，种的是绿色希望，守的是生态美景，传的是文明新风。本次活动用绿色简约的方式庆祝喜事，既给群众的美好生活增添了特别的仪式感，也有效带动大家转变传统观念，自觉践行移风易俗、绿色环保的文明理念。记者李文坚报道。 6月2日上午，肇庆高新区党建工作部、市图书馆大望分馆、将军港社区、肇庆高新区侨友会联合大望中学共同举办探寻归侨岁月史、传承非遗纵疫情主题活动。90余名师生在听看品中近距离感受归侨文化的温度与非遗美食枕头粽的魅力。活动伊始，肇庆高新区侨友会工作人员带来一场沉浸式的主题宣讲，从大望归侨的迁徙历程到侨乡精神的代代传承，再到非遗枕头粽背后的故事，一张张老照片，一段段口述史，把同学们带进了那段值得铭记的岁月。活动中，社区志愿者现场展示了非遗美食枕头粽的成品，详细讲解其制作工艺和饮食文化背景。社区志愿者现场支起煎锅，将切好的枕头粽片放入锅中慢煎，不一会儿，粽香四溢，金黄的粽子片香气扑鼻，大家有序排队，只为一尝外皮焦香、内里软糯的枕头粽。学生乐雨婷：
8: 感觉这个味道很清甜，而且很具有地方特色。跟我之前吃过的那种粽子挺不一样的。参加这个活动呢，我知道了大望之前的一些样子，然后还有一些归侨的那些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归侨他们那种拓荒者的那种精神，那种自强不息、团结互助的力量，让我很振奋。
4: 学生李兴荣：
9: 其实感觉跟家里做的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家里有做粽子的习惯嘛，但是我感觉这个味道它会比家里的更香一点。比方说归侨的来历啊，因为我一直会很好奇说，到底是什么契机让一个归侨他从他乡然后再回到我们国家来建设发展。
4: 将军港社区网格员苏师范：
10: 我们这次把活动放在学校，就是想让非遗文化不再是摆在展柜里的老物件。今天同学们能了解非遗文化背后的故事，品尝到枕头粽，接下来社区还会多搞几场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孩子了解咱们大望的归侨文化和粽子手艺。
4: 记者邓晨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记者6月3日在德庆县月城镇了解到，占地约135亩的月城河东岸月境文旅项目正全速推进施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为月城镇打造文旅名镇。

0: 注入强劲动能。记者走进越城河东岸越境文旅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挖掘机长臂挥舞，大卡车来回穿梭，施工人员分布在各个作业面有序作业，路面铺设、绿化配套等工程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越城河东岸越境文旅项目占地面积约135亩，毗邻越城龙母祖庙，交通环境优越，自四月份动工以来正加快建设步伐，全力以赴推进项目早日建成。项目景观设计师李少东：
1: 我们这个项目呢，就是四月初开始动工嘛，2027年前就可以完工了。然后我们现在呢，首先是先把那个网红市集以及停车场以及水上乐园这一部分先动工，然后完成之后呢，我们可能先营业运营，然后后期的再继续完善。
0: 越城河东岸越境文旅项目将打造网红集市、主题水寨、萌宠乐园等系列项目，为市民群众打造一个散步休闲、生态旅游、主题研学于一体的商业综合体。项目景观设计师李少东：
1: 所以呢，我们的一个定位也就是说，就是以这个龙母IP 为核心嘛，然后打造文化、旅游、商业这样的一个模式，打造差异化的一个产品，能够满足多元化的一个消费需求啊。然后通过我们的项目建设呢，就能够就是吸引更多的游客，跟我们的龙母庙呢形成一个呼应嘛，就是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打造越城镇文旅名镇。
0: 从一片杂草丛生的撂荒地，再到未来可期的文旅乐园，越城河东岸越境文旅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越城镇的旅游接待能力，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娱乐等配套产业发展，为全县百千万工程注入强劲的农文旅新动能。德庆台记者报道。近日，广佛肇高速德庆、回龙、高梁、波直收费站出入口全新布置景观，打造一站一风貌、一镇一亮点，串联起德庆县各镇乡村建设、产业发展、人居提质成果，成为德庆立足百千万工程、展示全域城乡蝶变的前沿窗口，用崭新面貌迎接八方宾友。在高速公路德庆收费站出入口处，一座大型观景石上刻有龙母故乡、德庆欢迎你字样，厚重大气，入城即见整洁亮丽城区风貌，筑牢德庆县城门面，尽显中心城区精致品味。而在回龙收费站，崭新的景观沿路而立，高梁收费站以本土特色产业八戟为亮点，标志性的八戟歌产业 IP 形象独具特色，让过往游客一眼读懂高梁特色发展名片。在波直收费站，景观设计紧扣本土农业名片，左边描绘了鹿鸣书院和香水柠檬，呼应全镇超1200亩香水柠檬特色种植产业。小小景观串联四大镇域风光，铺展德庆全域风貌，提升脉络。以高速出入口、县域主干道为关键节点，德庆精细化落地环境整治、景观美化工程，从入城门户到乡村沿线，景观面貌焕然一新。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之前我哋咪讲到嗰啲窑像对火系有一种特别嘅崇敬之心嘅，喺当时耀州窑因为战火战乱咧，耀州窑喺边度咧？喺黄堡镇嘅，讲讲地理位置先啦。黄堡镇喺今时今日就系更加接近高速，就正正喺高速路边嘅。依家陈卢古镇咧就系距离高速仲会有一小段路。如果话当时嘅迁移从黄堡去到嗰个陈卢嘅话咧，其实就距离唔系好远嘅啫，大概系廿零公里。咁以前嘅嗰啲老窑像要搬嘢咧，其实走廿零公里都唔算好辛苦吓、啊，所以当时大家携家大口一路移过去个迁移咧，其实就唔系话好漫长嘅、好辛酸嘅一段过程嚟嘅。啊，只不过就系搬去一个深山，等战火唔好咁容易烧到咁嘅啫。就有一个咁样嘅传说，就话喺呢个迁徙嘅过程里边咧，最后一个离开黄堡嘅老窑像喺封祖窑之前，即系一种仪式嚟嘅。佢就喺嗰个窑堂嗰度攞咗一捧仲有余温嘅窑灰，一阵间啱仲烧。

住摇嘅，咁依家要封啦，佢就用粗布包好自己，放喺自己嘅嗰个行李里边，好珍贵咁样带走。就一路爬山涉水，就去到一层楼啦，毕竟要上山噶嘛。打开个布包嘅时候，发现嗰个摇灰里边仲有一粒火星系闪匿住嘅，哇，几感动啊！佢觉得简直就系祖先显灵啊！个老人家跪低落嚟，将火星同埋摇灰一齐送入陈炉嘅泥土嗰度，跟住咧佢就讲话：炉火不灭，匠心不死。就咁，新嘅陈炉就依山而起，就一路又将啲摇火烧到今日啦。咁到咗今日咧。大家燒爐燒陶器已經是科技含量很高的了，就不會好像以前那麼經常都燒廢品，但是仍然都還是會有一些燒裂了燒得不漂亮的陶器的嘛，所以他們就會其實以前開始都是用一些這樣的廢陶器拿來起屋做圍牆，他就不是說完全只是陶器會透風的，那裡面還會有其他的建築材料，只不過外牆呢就用陶陶罐罐這些東西，咁甚至乎咧就系唔系烂嘅，佢为咗靓嘅时候咧，佢系揾一啲一批成批差唔多嘅嗰啲陶罐，有啲咧就系个口向外，咁睇起身就好靓啦，一个一个口咁样好整齐咁，有啲咧就系个篤向外，咁就好平整嘅，有啲咧又印自己嘅手印上去啦，咁整起身就好有艺术感，即系成个陈炉古镇，你睇起身嘅话系好有艺术感嘅，好似系专门打造出嚟个景区嚟嘅。在他们的外墙啦，他们的屋啦，烟通啦，甚至乎在花园的铺在地下啦，他们的围墙啦，都是有这种用艺术，用陶艺，专门打造的这种感觉。在这些有些可能是以前的，有些可能是新整的，这种在新同埋舊交織嘅嗰啲，俾歲月打磨過嘅，同埋一啲喺匠心啲工匠有心咁樣整出嚟嘅嗰啲紋理，整出嚟之後咧，你就好似係感受到一位係好多年前嘅窯工喺呢度將呢個陳窯古鎮、陳爐古鎮，將佢打造成今時今日咁有品味嘅樣子，你就感受到一種工匠嘅味道喺呢度。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去陈露玩就走马观花都得嘅，毕竟佢都仲有少少高高低低、坐坐落落嘅嘢可以俾你玩，但系最好就可以沉浸一下，同啲泥玩一玩，火咧就算啦，睇下人哋玩火。佢哋係好歡迎，即係呢啲工匠咧係好歡迎遊客會同佢哋交流嘅。你可以去問一問佢哋一啲喺工藝上面嘅嘢，多數人都會好俾心機咁啊去回答同埋介紹一啲佢比較巧妙嘅嘢。呢啲對於佢哋嚟講係我哋對佢嘅尊重，佢亦會傳授一啲佢嘅藝術性技藝俾我哋。大家都係有收穫嘅喺。但凡呢啲做陶器嘅地方咧，就會有一啲人專門去做一啲體驗店，俾你去做啲陶咁。就我哋省內都有唔少呢啲咁嘅店嘅。咁喺做嘅過程裏面，大家最好就先了解一下，有少少咁多功課在手，咁做起身咧就會得心應手啦。就算做得唔靚都好，你起碼做一個合格嘅產品。我有一次喺景德鎮嗰度見到有一個細路仔，一個家長，一個媽帶住個仔，個仔係好中意去玩，但係佢做得唔好，佢練咗幾次啦。大家都想象一下，整陶器一般都係底有個底盤喺度轉緊嘅。以前傳統嗰啲咧，其實就係會用腳踩住佢轉，咁依家就有電啦，好方便啦，一路電轉就喺上面嗰度整，先整個坯。整一個凹落去嘅，跟住咧整花樽又好，整杯又好，最多人系整杯嘅，比較容易整。咁嗰個細路仔咧，佢就整嚟整去都整唔成形，整完之後佢又吹得佢又整過，整唔好佢又吹得整過。好啦，咁跟住咧，佢覺得嗰啲泥已經俾佢玩殘咗、玩廢咗。佢個媽又好想俾佢玩，於是就問嗰、那個店家師傅啊：我再俾多一份錢，你再俾多佢玩咧，玩多一次得唔得啊？那個師傅話唔好意思，我夠鐘落班噶啦，好失望個細路仔。嗱咁，如果提前做啲功課嘅話咧，就唔會咁失望噶啦。啲功課自己大家可以上網去睇教程，好多嘅。建議大家如果係想去體驗或者係做家長，其實呢啲功課咧係做家長去體驗下會比較好啲。細路仔係點會準備呢啲嘢？唔會嘅。你自己心裏面先有一個數，點樣去玩，跟住就帶佢去玩。嗱，呢個親子之間嘅互動又好咗，而且又俾佢一種成就感，哦喺仲有啦，大家可以睇到喺陳露嗰度有耀州窑嘅看家本领，就系黑花。耀州青瓷名扬天下咧，有半刀泥嘅黑花嘅技艺咧，系为佢增色唔少嘅。就系喺啲未干嘅嗰啲坯体嗰度咧，就打斜咁样去画，一刀一画咁样去将呢啲咩牡丹啊、鱿鱼啊、莲花啊，反正咧嗰啲。師傅是很快就可以將它刻出來的了，跟住在上釉之後一燒，因為那些刻痕呢又有些深有些淺，那些釉色呢就有些薄有些厚，所以看起身就有淺淺淡淡同埋有深啊濃啊不同的那個感覺，看起身又好像很漂亮，真是化泥為寶了。在這裡大家在這裡體驗一下他們的樂趣，你就可以發現，但凡是有工匠精神的地方，那些人都不會趕時間，他的生活是很融入他自己的著迷的那樣東西。就好像我們的端砚師傅，我想都應該是一樣的道理。你有沒有見過一個端砚師傅很趕工啊？不行了不行了，我要嗱嗱聲整起他了，我就未見過了。如果有的話呢，怕且他都做不出什麼好東西。但凡是做工匠的是很著迷自己做的这件事的人，他一般都不会说太在乎时间这件事，他就是慢慢地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将他想做的事做好。这种不在乎时间流逝的这种的感受，对于我们成日被时间赶着走的人来说，其实是很羡慕他们的。我们会很羡慕这些工匠，他可以将自己的人生沉浸在一样他喜欢的东西上面。这件事都是值得学习，要修炼的。年纪大了，慢慢就可能会往这一方面会靠一点了。 在陈露我们独一无二的那种视觉效果呢，当然就是层层叠叠的摇动和立体的山川风貌啦。你说它作为一个很大的景点呢，专门去一趟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不会这样去选择，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其实挺好的。在如果是从延安去西安的话呢，是会经过这个地方，当然附近好的旅游点都不少，所以串连起身，如果你有得个半日时间或者一日时间去那里沉浸一下，去品味一下这些工匠他们的沉浸式的体验，我们都觉得是一个非常之惬意的半日游来的。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忙中时节，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忙中是24节当中第9个节气，亦都是夏季第3个节气，干支历5月的开始。忙中之气前后，大家要顺应昼长夜短的季节特点，晚睡早起。这里的晚睡并不是指挨夜，古时候认为晚上11点已经进入子时，视为晚。同时日常要适应感接受阳光照射，但要避开太阳直射，注意防暑，以顺应旺盛的阳气，利于气血运行，振奋精神。最好是中午休息一阵，时间把握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纪念虎门硝烟187周年，鼎湖区开展禁毒宣传志愿服务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2日，鼎湖区肇庆新区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市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精神，锚定5年显著变化核心目标，总结交流经验做法，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充分肯定过去3年全区百千万工程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强调要立足鼎湖区位、产业生态优势，全力在5年显著变化大考中交出优异答卷。要集中力量补齐发展短板弱项，优化公共服务，精准对接园区发展需求，推动产城融合、植住平衡。要提升城镇精细化管理水平，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和农防风貌提升，打造鼎湖特色整治项目，培育标杆工程。

0: 要聚焦主导加特色产业，做强产业集群优势，力争新培育超百亿级产业集群，加快推进西江两岸水运鱼乡片区组团建设，构建良种培育、养殖流通、精深加工、品牌运营完整链条。要充分释放鼎湖山名山效应，推广朝阳里湾区中国村运营经验，擦亮农文旅融合。要深化乡村美学工坊培育创建，推动美丽颜值转化为经济价值。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区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统筹协调，各工作专班、区职成员单位协同推进，落实主抓到镇、由镇主抓，各分管区领导要靠前指挥，主动作为，发挥镇街道书记、一线施工队长作用。要优化工作作风，以实际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开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要聚焦换届后干部队伍建设，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为鼎湖百千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提供坚强组织保障。为纪念虎门硝烟187周年，6月3日，由鼎湖区委社会工作部、市公安局鼎湖分局指导，莲花镇党委、镇政府主办，区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等多家单位联合承办的传承硝烟精神、筑牢禁毒防线、禁毒宣传志愿服务活动，在肇庆鼎湖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基地举行，辖区村民齐聚现场，沉浸式学习禁毒知识。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工作人员带领下，群众逐一参观仿真毒品模型与禁毒宣传展板，从传统毒品到伪装成零食饮料的新型毒品一一亮相，直观的实物展示揭开了各类伪装毒品的真面目。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细致讲解毒品对个人健康、家庭幸福和社会治安造成的巨大危害，打破群众识毒盲区。一旁的便民宣传摊位有序铺开，设置禁毒科普、法律咨询、青少年心理健康、未成年人保护、12355热线科普等八大宣传专区，一站式为群众普及各类惠民普法知识。市民苏先生：
1: 哦，其实他今次这个活动，我觉得已经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展现了很多我们平时不容易察觉的一些毒品啦。咁我哋了解一啲毒品佢嘅存在形式啊、吸毒形式啊，同埋佢对我哋人体嘅危害啊。通过今次嘅学习啦，我哋就可以喺日后嘅生活里面去避免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同埋会做到自我嘅防范咯。所以我觉得呢啲活动咧系比较有意义嘅，亦都希望我哋嘅村社区啊多啲组织呢啲咁嘅活动，令到我哋普通市民能够系学到呢啲咁嘅常识。
0: 本次活动以虎门硝烟纪念日为契机，将爱国教育与禁毒科普有机结合，切实提升辖区群众识毒、防毒、拒毒能力。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发动各职能单位常态化开展进村入社禁毒宣传，织密基层禁毒防护网，营造全民禁毒的良好氛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把生产线搬进学校，校企合作培养制造业技能人才；肇庆多措并举筑牢高温安全防线，全力护航企业生产平稳运行；高考进入倒计时，心理专家奉上减压锦囊。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4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典型案例通报精神，研究我市典型案例问题整改措施，部署安排生态环境保护，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推进节能降碳等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此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我市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

做到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要坚决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把抓好督察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厉行厉改，边督边改，科学制定总体推进加分类执行整改方案，对坑塘水面、闲置土地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顿，强化全过程监管和执法督查，推动固体废物管理处置相关问题尽快见底清零，同时积极探索变废为宝的处理路径，提升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和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加快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举一反三，抓好各行业各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以零容忍的高压态势严厉打击生态违法行为，以发现一起处置一类，推动问题解决再早再小，切实从源头上补齐短板，健全机制，堵塞漏洞。要紧抓快办，促进督查信访案件高质量办理，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纠治不作为、慢作为和不担当、不碰硬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一项一项解决好群众关切的生态环境问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办案质效增进民生福祉。要以接受环保督查为契机，统筹好当下改和长久立，针对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强化、分类、分领域研究梳理，用好工程、管理、技术及群防群治等措施，健全完善常态、长效监管机制，从根本上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努力让肇庆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会议结合党内法规每月学，学习中办、国办、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传达学习中办、国办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严格落实意见和考核办法，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来肇调研督导工作要求，听取我市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项工作情况汇报，部署推进典型案例整改、安全生产、基础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聚焦矿山、交通运输、城镇燃气和消防、建筑施工、工贸及危化品、汛期灾害防范和文旅安全等领域，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全力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地落实，压实属地、部门、企业责任，夯实基层安全根基。会议强调，要以基础研究突破锻造硬实力，紧盯产业发展、企业需求精准发力，优化要素供给，形成强大合力。要以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涵养软实力，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深挖肇庆地域历史文化资源，加强研究成果转化和学风建设。会议强调，要以超长举措推动整治向纵深发展，抓好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物业服务治理等突出问题整治，加强信访事项办理，坚持开门整治，拓宽线索来源。要以正确政绩观保障整治时效，推动力量下沉，压实责任，建章立制，在长效长治中固化正确政绩观导向。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我市被作为典型案例通报的强烈警示意义，痛定思痛，厉行厉改，坚决以铁腕办案开路，一抓到底，深挖彻查，严厉打击非法倾倒处置行为，健全完善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全链条加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要以更严要求，加快边督边改，扎扎实实解决好大气、水环境等各领域存在问题，务求标本兼治，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6月5日，
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

0: 展大会在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召开，大会以融合聚力肇创未来为主题，全方位部署全市产教研融合重点工作，着力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创新动能。大会期间，相关部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及港澳合作机构相关代表将依次发言，交流产教融合、产学研协同发展经验。多名院士专家将聚焦产教研关键领域做主旨演讲，为肇庆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当日还将同步开展五大专题活动，为政校企多方协同搭建平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融合聚力，肇创未来。
0: 为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肇庆市技师学院依托风华高科产业链主优势，紧扣三星一电产业需求，开展精准对接与深度协作，让学子在校接轨企业真实岗位，精准破解企业用工难题，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在肇庆市技师学院实训中心，来自风华高科的企业导师为订单班的学生讲授精益基础知识，并指导学生进行机械臂实操等训练，实现课堂技能与企业岗位需求的零距离对接。肇庆市技师学院智能制造系工业机器人专业学生苏正南，
2: 能跟着企业老师学习，接触真实的岗位内容，收获特别实在，也提前让我感受到了职场氛围，提前熟悉岗位要求和工作流程，明确了职业方向。
0: 据介绍，目前肇庆市技师学院与风华高科共建八个订单班，培养374名学生，首批24人进入企业研究院参与核心研发，近五年录用实习生1018人，企业满意度超 95%。 风华高科运营管理中心副总监梁慕容，
3: 订单是定向培养替代零散社招，院校定向输送适配各类产线岗位的毕业生，有效缓解公司扩产用工缺口。学员先行接触企业文化，入职归属感更强，留存率显著高于社会招聘人员，持续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蓄力。
0: 在人才培养的具体路径上，校企双方通过实训共建、师资互通、岗位对接三项举措，实现校内练手与上岗实战相结合。肇庆市技师学院智能制造系主任薛焕章，
4: 我们把企业生产线搬进学校，双方共建校内实训基地，同时将企业作为校外实训基地，学生定期到企业的真实岗位进行生产性实训，以企业真实岗位能力图谱为导向，共同招生招工，共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现岗位实习及对标上岗。
0: 下一步，双方将深化政校企协同机制，推广链主加院校全链条培养模式，拓展产教评生态链覆盖面，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可复制的技能人才培育经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关注安全生产。
0: 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给工矿、危化等重点行业领域生产安全带来严峻挑战。为有效防范高温引发的各类安全事故，我市应急管理部门迅速行动，聚焦高风险领域，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针对持续高温天气带来的安全生产风险，我市全面铺开专项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在工贸行业排查方面，推行清单化、专业化排查模式，引入专家帮扶机制，精准指导企业排查整改隐蔽性、习惯性安全隐患。在危险化学品行业排查方面，重点紧盯生产、储存两大关键环节，开展专项攻坚。在露天矿山行业排查方面，紧盯边坡安全、三维设备带病运行隐患，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确保高温天气下矿山生产安全。肇庆市应急管理局法规和宣传科副科长林丽颖，
6: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排查工贸企业734家，整改各类安全隐患1215条，隐患整改闭环落实到位，同时 督促企业消除

0: 不高温干燥环境下次生安全风险，同步核查企业防暑降温、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情况，确保一线作业人员中暑等突发状况可快速处置。
1: 此外，高温天气也极易引发设备过热、用电过载、火灾爆炸、人员中暑等叠加风险。市应急管理部门立足行业实际，全方位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0: 严格规范高温作业作息，科学优化作业班次，针对高温环境用电负荷激增、线路易老化起火的特点，全面排查违规隐患，紧盯设备运行管控，重点做好设备通风降温、散热检修工作，计划特殊物料管理，从源头杜绝高温环境下物料自燃、爆炸、粉尘燃爆等重大安全事故。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高考临近，不少考生出现紧张、焦虑、失眠等情绪波动。如何在最后冲刺阶段保持良好心态，以最佳状态迎接考试？记者采访了相关心理专家。专家说，高考前夕适度紧张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但如果焦虑情绪持续蔓延，则可能影响复习效率和考场发挥。为此，专家为考生和家长送上了实用的减压锦囊。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武志焕：
2: 常用的减压方法可以选择有氧运动、腹式呼吸。遇到不好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找父母、好朋友、班主任倾诉。在学习学累的时候呢，可以短暂的放空一下，看一些绿色的植物。作息要规律，考前的话就要按照高考的考试时间来调整我们的生物钟，不要突击熬夜刷题。
1: 对于家长而言，这个阶段更需要少问、多听、多包容，才能真正成为孩子的后盾。
2: 我们作为家长，不要频繁的提问那个复习的进度，家庭的氛围要平稳，我们尽量就不要在家里面争吵，不要跟小朋友说太多的一些关于升学的利弊方面的问题。另外，在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呢，多包容、安抚，等小朋友情绪平复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做一些沟通。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全市农机管理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围绕农机安全生产攻坚、农机新技术推广两大核心任务，深入剖析当前存在短板，细化明确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措施，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市农业农村局相关人员介绍说，2026年共完成春播农作物面积 258.42 万亩，超额完成意向面积 0.64 万亩。其中春播粮食面积 144.38 万亩，目前全市各地早稻生长态势良好，七月初将进入收割期。6月4日，农业农村部发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公告，共有56个申报单位拟批准创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其中高腰区是全省5个入选示范区之一。目前高腰区水产、粮食、南药等六大主导产业规模位居广东省前列，其中罗氏沼虾产值产量全国第一，占全国总量 30% 以上，肉桂年出口量占全国 50% 以上。天气方面，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6月7日至9日高考期间，我市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至10级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7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高31到33摄氏度，8日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高28到30摄氏度，9日大雨、局部暴雨，最高26到29摄氏度十日中雨，局部大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六季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六季技术方案。我国成功发射千帆几轨11组卫星。截至6月4日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6628.4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77.8%。 经测算，今年夏天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

0: 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6%。 我国科学家破解农作物花期按需抗冷机制，该成果于北京时间6月3日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将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用于集体防御的谈判进展顺利。黎巴嫩总统奥恩4日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油脂，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和古棍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着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丰开的山水之味。丰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棍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丰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美，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丰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丰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居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丰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丰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我感激这年春天，花再开遍祝福相牵。
1: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是北京时间18:30。
2: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3: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4: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3: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4: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0: 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1: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3: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4: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3: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5: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3: 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6: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7: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8: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载三号大副向正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9: 实现那个复式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8: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

0: 拦截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东航这一块呢，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0: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2: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5: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4: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5: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8: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9: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收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8: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0: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哎呦，
8: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1: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8: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9: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搞快点，搞快点。
8: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9: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8: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9: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搞了湖北去啊。
8: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3: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6: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 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

0: 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1: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八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 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

0: 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 5.6%， 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1: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5: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6: FM92.9，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封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7: 鸡孔肯硬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硬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硬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8: 借过啊！
9: 哎，先生，你呢台手推车装嘅系比较重嘅物品，请你唔好乘坐自动扶梯，唔该你转去嗰边乘坐专门嘅货物电梯啦。哎，小朋友，你唔可以喺自动扶梯嗰度咁样玩噶。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嘅边缘，要企喺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边，而且你哋嘅手要扶住扶手啊！
10: 啊，
9: 千祈咧就唔好以为扶住扶手带咧系好冇所谓噶。假如喺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嘅时候咧，扶好扶手先就唔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唔会牵连人哋跌倒。呢啲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11: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12: 夏日清风遍肇庆，

0: 星湖唱晚，
1: 星湖唱晚继续在小周末星期五七点过后的时间和大家见面。不过呢，由于这段时间呢真的已经开始是入夏了，星湖唱晚但外面的天色并不晚，还是光光地的。不过我们的星湖唱晚都会如约而至继续陪伴着各位。那么九二九直播室里面继续会有菲菲和小鹏，我是菲菲。
2: 我是小鹏的。其实今天天色都挺漂亮，进入了新的一个节气叫做芒种的。
1: 是啊。
2: 还有呢，就是台风又差不多要嚟啦，所以咧就系嗰个天色系几靓，但系咧就要大家要预，即系要预咗要可能周末嗰两日都会有雨咯，密切去关注呢个天气变化情况。因为琴晚咧两点几嘅时候，我好清晰嘅落咗一场大雨，唔知你有冇感觉啦？
1: 我有感觉啊，因为嗰个时候咧，我系突然之间感觉到出边系刮风刮得好紧要啊，咁啊全部晾嗰啲衫咧就喺度嘣嘣嘣嘣咁样响，跟住即刻走起身去收衫，咁我发现咦冇雨。但是风很大，咁之后呢我就觉得应该是落了的，因为虽然我是没有真的见到它落出，我睡着了，但是我感觉这么大风后期应该会落雨。
2: 所以呢就这段时间这个雷雨大风的天气都经常出现，各位一定要注意预防。
1: 是啊，不过都是希望它深夜才落，既可以降下温之外呢又不会阻住大家出外，是吧？
2: 咁我见到很多朋友呢都比较早地去打招呼，尤其阿女呢已经在早上的时候就说周五愉快忙仲安康咁样
1: 吓，系啊，咁而且咧就正正就系啱啱好七点钟，佢就话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咁啊打卡签到，哇，好有意境啊！
2: 同埋咧嗰啲歌词运用都好贴切啊，
1: 系啊，冇错。
2: 咁啊 ，Yuki 都有点歌嘅，不过呢首歌稍后少少吓，因为稍前咧亦都有朋友系点咗嘅，仲有阿翔咧，阿翔亦都话打卡嘅。咁我哋再睇翻明月，阿明月咧就系比较早地咧同我哋打招呼啦。咁佢话主持人晚上好啊，又系一个全新嘅小周末咁样。今晚咧提前打个卡，亦都想听翻首陈慧娴嘅《雨泪抱拥》啊。
1: 咁佢就话祝各位嘅听友们咧晚间同埋小周末愉快嘅呢个时间送俾你吓。

0: 黎智會有慧嫻啊，會有呢一首嘅《雨淚抱擁》。
1: 嗯，咁呢首歌咧誕生喺1986年嘅，咁啊當時咧亦都係電影咧初一十五嘅主題曲嚟嘅、
0: 一聽就係好有嗰種即係以前嗰種電視劇嘅 OST 嗰種感覺。
1: 嗯，有啲懷舊風喺度。
0: 係啊，
1: 咁啊其實咧都係講緊啊心碎，但係咧又唔捨得嗰種情感嘅刻畫啦嚇。
0: 嗯
1: 咁啊，亦都系慧嫻当中嘅，虽然就唔算话系好火爆嘅作品，但系咧都属于佢嘅艺术转型期嘅代表作之一嘅。
0: 嗯，
1: 即系以前咧佢系少女偶像嘛，后嚟咧就变成一啲比较成熟嘅演绎者。咁啊，呢首都系算一首转型嘅歌曲嚟嘅。
0: 嗯，
1: 咁啊，跟住时间咧再睇睇咧，刚才咧就系Yuki 咧，Yuki 就话小鹏飞飞晚上好啊，今日咧想听翻一首嘅周深热烈盛放俾阿外甥收听啊。
0: 嗯，
1: 佢话佢。今年咧就係
0: 開得勝，
1: 係咯考試啊！咁佢話希望佢金榜題名啦，亦、都希望啦所有高考嘅學子們全力以赴，不遺啦啊不留遺憾嚇，未來可期，加油啊！咁樣嚇，
0: 係啊，犀利啊！咁啊嚟緊咧就仲有一日嘅時間，星期日開考啊，應該係、係6、7、8定7、8、9啊？
1: 星期日開考，
0: 星期日開考應該冇計錯啦，咁、
1: 但係咧嗰日個天氣即係可能會唔多穩定啊，各位一定要做好萬全嘅準備啊！
0: 其實佢本身可能呢一段時間都係啲比較強對流期，我諗翻咧，當年我高考嘅時候，佢都係高考嗰幾日咧係會比較多雷雨天氣嘅，一路都係咁樣樣嘅。
1: 我高考幾日咧，全部都係晴天嚟嘅喎。
0: 我高考嗰時候真係雷雨天氣，我仲記得係喺考場。里边考下考下咁啊，开始就听到轰隆轰隆咁就开始落雨啦。
1: 嗯，咁希望各位考生都全力以赴啦吓。

0: 係啊，咁啊，即係好似阿 Yuki 所講咧，希望所有高考嘅朋友都可以熱烈盛開嚇，將自己最好嘅表現發揮出嚟。
1: 嗯，呢首歌都幾新下嘅，咁屬於阿周深喺今年四月份嘅時候發行嘅一首原創歌曲。
0: 嗯，
1: 咁其實咧就係、都同一啲賽場戰歌有關係啦。咁兼且咧都係人生勇氣嘅讚歌嚟嘅、
0: 嗯，
1: 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堅守初心，向陽而生嚇，有嗰種韌性同熱愛喺度啊！
0: 是啊，咁再嚟睇下其他朋友嘅打卡，咁啊见到阿锦生，锦生又话晚上好嚟打卡嘅，多谢晒阿锦生一如既往嘅支持吓，继续将好歌送俾各位。
1: 嗯，仲有海阔天空咧，就喺长隆吓度紧假咁，好似
0: 喺嗰边打卡系嘛，正啊！呢、這、一个清远嘅长隆咧，听讲好好玩啊！即系长隆咧，佢系开唔同都好咧，总系会每一个都会有佢嘅惊喜喺度嘅，咁有机会都可以去玩一玩。
1: 嗯，仲有一生何求咧？他就说签到打卡，今晚呢想听一首陈奕迅的《夕阳无限好》，送给各位朋友一起收听的。他说呢、就是、这段时间天气虽然热，但这几晚呢太阳落山都很好看、啊
0: 哎、晚霞好靓、啊、

0: 系啊，首陈奕迅演唱嘅歌曲，咁啊诞生喺2005年嘅，咁啊都系隐喻紧人生嘅一啲哲理啦。讲紧就话时光流逝吓，世事无常，要珍惜眼前嗰种哲思啊。
1: 亦都系当年咧非常之 hit 嘅，后屘都系攞埋嗰啲咩十大啊嗰啲咁样嘅金曲嚟嘅。
0: 咁啊，跟住咧仲有刚才阿祥亦都话打卡咯，今晚咧想听深夜港湾啊。
1: 呢个时间将呢首经典之作送俾你。

0: 是的，一首经典之作，属于恩佐善的《深夜港湾》啊，诞生在1988年的。
1: 哇，真是很久远下都啊。
0: 咁啊，当时咧都是一首嘅改编歌，咁但系咧你都估唔到佢唱嘅时候，你估下佢几岁？
1: 估唔出，16岁。
0: 17岁
1: 哦，17岁，
0: 但系佢声音好成熟噶啦，
1: 系啊系啊，我总系觉得佢系有少少似比较初出道早期嘅阿妹嗰种唱腔，
0: 嗰种味道都似啦，
1: 系嗰种味道都好似吓，系啊
0: 系啊，咁其实呢首歌咧就系都系反映紧喺深夜码头送别嗰种场景啊。后嚟关淑怡都喺1995年嘅时候咧就都推出过一个翻唱版，即系气声有少少迷幻嘅感觉，都系好出名嘅呢个版本。咁啊，跟住时间再睇睇其他朋友嘅一啲选择啦。咁啊，火敏就话两位主持人晚上好啊，嚟打卡撑场啦。今晚咧想听翻首阿张韶涵嘅《篇章》啊，咁啊送俾所有嘅高考学子们啦，希望大家都金榜题名。
1: 系啊，因为好快星期日就开始啦，所以亦都系提早啦，帮我哋去打 call 嘅。

0: Motion 嚟自嘅首歌曲吓，为各位高考学子们加油嘅。
1: 系啊，
0: 咁啊，听住呢首歌咧，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晚嘅星湖唱晚啦。转头咧会有八进娱乐圈嘅，
1: 咁啊，转头半点之后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2: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3: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4: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2: 时间方面咧，嚟到咗我哋7:30过后嘅时间，咁啊，继续咧见到喺我哋929频率当中咧，会系有菲菲同埋小鹏嘅出现嘅。咁啊，亦都系嚟到咗我哋嘅八进娱乐圈，我系菲菲，
3: 我系小鹏嘅。咁啊，各位朋友咧，就除咗可以听我哋嘅929之外咧，亦都可以喺听肇庆嘅视频号同埋公众号咧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
2: 系啊，咁啊，今日咧就小周末星期五，咁啊，相信咧可能就喺呢一个嘅小周末咧，大家都会比较之忙啊。因为嚟紧咧，周日就系我哋嘅一个高考时间，咁好多父母咧，可能呢几日都会比较忙碌地咧，为一班嘅高考学子们咧，就提供一个即系比较好似系叫做咩
3: 贴心啲
2: 贴心嘅一个服务啦，冇错。
3: 系啊，即系其实咧就家长们咧都非常之忙碌噶啦，咁同埋咧都倾注咗好多心血喺里面，咁啊都系希望咧就系考生们咧可以喺一个比较放松啦、比较咧就系愉悦嘅心情底下咧考出好成绩。
2: 是的。
3: 跟住嘅时间啦，我哋继续关注一啲嘅娱乐方面嘅热点内容啦。我哋近段时间都关注部呢部片啊，属于我哋今年度嘅一个黑马嘅影片啊，《给阿嫲的情书》。
2: 系
3: 咁啊，系啊，连续都带俾我哋好多好嘅消息啦。
2: 冇错啊，嗱，咁啊喺今日嘅时间啦，呢一部电影《阿嫲给阿嫲的情书》咧，就宣布喺全球上映。咁因为之前咧，佢就净系喺我哋内地去登陆啦，吓咁啊喺内地上映嗰时候咧，亦都系带嚟咗成15亿嘅票房。即系去到咗琴日为止，咁而今日咧就宣布咧就正式喺全球都正式系上映啦。咁啊，分别会有我哋中国香港啦、中国澳门啦，咁以及就系新加坡啊、马来西亚、文莱咧，将会喺6月18日上映嘅。
3: 咁啊，另外仲有美国啦、加拿大啦、澳大利亚啦、新西兰、英国、法国、爱尔兰、日本、韩国、泰国、越南等等咧，就更加多个国家同埋地区咧，都系敬请住期待嘅。
2: 系啊，咁啊，今次全球上映的话，我觉得那个票房分分钟有可能真的会冲击到一些就是比较即是世界级前列的这些这样的作品都不顶的。因为这部片呢确实就真的比较温情，而且讲那些东西是很接地气的。
3: 而且呢全世界的华人非常之多，大家都很团结的嘛，都会就支持我们这个中国这部电影。
2: 是啊，就尤其是呢就发现好像本身呢部片咧，佢系讲潮汕话噶嘛，即尤其是啲潮汕嘅朋友咧，都喺世界各地去打拼。
3: 咁而且好多嘅网友都话，中国文化咧应该系传播到世界各地嘅。咁而且有啲朋友就话，感人至深啊，即系催人泪下，好值得一睇啊。
2: 冇错啊。
3: 其实咧就系之前咧就系佢嘅导演啦都有接受咗咧就系央视嘅一个采访嘅。我哋不妨咧可以听听咧佢嘅声音啊，讲解一下，佢嘅初衷啊，或者系点样去打造呢个故事啊咁样。
4: 我想到。会得到很好的观众反馈，因为我们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是知道它很自真自诚嘛，我相信自真自诚的东西出去一定会得到好的回应，比如说有不错的口碑，但它有那么好的商业上的成绩我是没有想到的，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大一个可能性。
5: 那你回头看，你说这是一场幸运呢，还是说我真的通过作品回答了一些时代的回应？
4: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是有在思考回答时代的回应的，就是我们决定写这个故事跟执行这个故事的时候是知道它的价值，说它在写一些有点已经慢慢有点在逝去的但它很珍贵的东西，这是我们觉得写这个故事最大的价值。但这个价值放出来在现在的时代它能得到多少回应没有人敢给答案，我们叫开盲盒，在它没有面对数千数万观众的时候，这个盲盒开出来是什么回应没有人敢说，但是我们至少相信它是属于对这个时代的一种情感的补给回应，就是我们觉得它有这个价值所以决定做这个故事嘛。但是它最后的回应是超过我们想象的，就是那个回应回来的能量超过我们的想象。
5: 你创作的时候你觉得它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4: 我创作的时候最大的价值就觉得我们在描写 一些慢慢的被遗忘失去的，但是极其美好的属于中国人的那些情感，比如说里面一直在强调的情谊，这个当然是我从小感知到的，从我阿嬷、我父亲母亲、我身边的老一辈的亲人给到我的正面的一种就是感受，就是我以前我们老一辈这些人他们这么的自真自诚自善，然后我觉得好像慢慢的有点淡了现在，然后我觉得我要把这个东西放给大家看，是而且是写实的放给大家看，它没有假的部分，就是真的。我永远相信人是永远追求真善美，真善美永远治愈人心嘛，所以我相信它的价值。
3: 是啊，讲得非常之好啊。咁例子咧就系导演咧系蓝鸿春啊，接受阿朱迅嘅采访嘅时候咧讲嘅一番说话。
2: 系啊，
3: 即系有爱嘅作品，求真嘅导演，纯真嘅演员，遇到咗温暖嘅主持人啊，一段非常之好嘅对话，令我哋咧亦都打动咗我哋嘅。
2: 咁啊，听住啊导演嘅一个介绍之下嘅话咧，其实我相信好多嘅朋友咧，亦都会好愿意真系去到戏院里边去留心感受下呢一部影片。
3: 有啲人话我已经睇咗3次啦。咁样真系实在太中意呢部电影啦，而且咧就系本嚟都好想啊睇采访，有一睇啦咁样，亦都俾阿朱迅姐姐圈粉，觉得佢采访得好好咯。
2: 系啊，
3: 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咧，不妨可以睇翻成个完整嘅一个采访视频，有成个几钟嘅，
2: 70几分钟啊，我记得系啊。
6: 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大家好，我系欧瑞勤。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点半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
7: 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
3: 近期的熱點肯定是圍繞住高考的了，你看看拆一些短視頻你都會看到啊，有很多就是鼓勵學子們去考高考的啦，明星都有打 call 的。
2: 是啊，因為2026年的高考正式是進入最後的倒計時了，還有2日都不夠，因為今日、明日、後日就開考了，所以其實會看到很多藝人也在這段時間紛紛為我們的考生們是送上這個祝福的。好像最近他這部的家業都在熱播的國民演員楊紫都是公開發聲去寄予全國的考生，祝願全部的學子們要放平這個心態，沉着應戰地說。
3: 其實這條這麼暖心的動態很快就刷屏網絡，而且呢就熱度都比較高的，很短時間裡面已經拿到了幾十萬的點贊轉發，因為他文案確實很走心和很真誠講得，所以很多朋友都覺得哇，真的要俾个 like 佢啊，俾个好评俾佢啊，
2: 冇错啊。咁其实阿杨子每一年啦，都会系好准时咧，就为我哋呢一班奔赴考场嘅学子们系送上呢一个祝福嘅。因为毕竟佢自己都系过来人啦，吓，即系若干年前啦，咁佢都要经历呢一场考试啦，咁啊进入咗一个演艺学校，咁而家就已经成为大众嘅明星啦。
3: 系，我哋不妨啦，听听咧佢呢段说话系点样讲嘅。
8: 大家好，我是杨子。又是一年盛夏高考时，愿每一位即将踏上考场的学子，提笔时胸有成竹，落笔时文思泉涌，沉着应战，不留遗憾。祝福你们高考顺利，金榜题名，相信你们一定可以。
2: 是啊，咁啊讲得都好走心下，亦都系好真诚嘅呢一份嘅祝福嚟嘅。咁另外除咗阿杨紫之外咧，仲有其他啲明星都系有同大家去打气去加油嘅。例如近期啦，都喺度忙住去开紧演唱会嘅。咁啊张杰咧，佢都系化身成为高考加油官，咁啊为我哋嘅一啲嘅学子们咧，咁就加个油咁样样嘅。
3: 系啊，咁佢专程咧都录咗一段嘅视频嘅，即系鼓励高考嘅考生们啦，啊无畏前。并且他都唱了少年中国雪是为学子们加油，其实这个举动也在相关的话题上面指数暴涨了成400%+，
2: 哇好厉害
3: 啊，而且阅读量超过12亿，好犀利啊，
2: 是啊，也是成为了就是我们今年高考季就比较出圈的一个明星祝福之一。
3: 其实就不是第一年 去祝福的了，他已经连续8年坚持为考生们

0: 送上祝福，咁佢嘅应援咧就已经系超过咗即系啲简单嘅祝福啦，亦都系成为咗大家一段好青春嘅回忆嘅。
1: 系呢个时间，亦都听一听佢为我哋学子们嘅呢一份祝福系点样样嘅。
2: 好，我是张杰，愿即将踏入考场的每一位考生心似骄阳，无畏前行，在追梦路上一往无前，不负年少，期待你们的捷报。
1: 啊，好有心思添喎，姐包喎、
0: 啊，嗯，即系同佢嘅名咧系有同音啦，系
1: 啊，
0: 嗯，咁另外咧仲有其他嘅一啲明星都有咧送上一个高考祝福嘅，例如猪猪啦吓，猪猪咧亦都有一个谐音嘅吓，
1: 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听一听佢嘅呢一份祝福先。
3: 我是猪猪，高考马上就要开始了，我知道对于每个高考考生来说，这都是人生的头等大事，但是我觉得大家要尽可能的放松，不要太过焦虑，这样的话才能有更好的状态去迎接考试，大家加油。
0: 嗯，其实呢他还讲到呢就万事诸顺，即是普通话是诸顺，是啊，那是诸是佳的意思嘛，都顺的这样，
1: 是啊，
0: 而且呢他说好像才华呢好像猪肉这样闪闪发亮啊。
1: 哇，紧要啊紧要啊。那么另外呢这一位的歌手江雨晨呢也都是为我们的高考学子们打个 call 这样的。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
0: 嗯，系啊，我见到咁多明星咧，都好用心用力咁样去为大家加油吓。
1: 系，
0: 咁所以大家各位考子们，学，嗯，系啊，我见到咁多明星咧，都好用心用力咁样去为大家加油吓。
1: 系，
0: 咁所以大家各位考子们，学子们吓，亦都可以咧放松心情啊，奋力一搏。
1: 最紧要系平常心对待，可以发挥出最好嘅状态啊。

0: 有娱乐新闻，呢度有搜索前沿，你嘅娱乐大餐就喺八进娱乐圈。
1: 继续翻翻到我哋嘅八进娱乐圈，咁啊，再嚟睇下啲其他明星嘅动态啊。
2: 咁啊，跟住嘅时间咧，我哋再关注一下咧，就系李若彤啊。咁啊，近期嘅时间咧，佢就参演咗短剧啊，《夫人她专治不服四》啊。亦都喺近日嘅时间上演咗啦。咁啊，佢咧就饰演一个男主角嘅外婆，咁啊，亦都引发咗咧大家热议，就话诶，有啲人咧就觉得哇，连姑姑都要下沉去演短剧咯，咁样。
1: 嗱，咁啊，近日咧，其实李若彤咧喺接受采访嘅时候咧都回怼咗呢一个言论嘅，咁其实我觉得佢讲得都好接地气啊。佢话我系个演员，又唔系天上嘅神仙啊。无论系长剧、短剧，只要角色喜欢、合适、演得过瘾嘅，就会去拍，唔存在所谓嘅下沉。
2: 咁佢仲有啲讲到啦，其实喺剧组拍摄咧，经常都会觉得啦，就喺度拍紧电影咁样嘅，因为剧组佢都好专业嘅，包括咗一啲嘅摄影运镜啊，同埋咧就系灯光点样去布局啊，都系追求完美嘅，即系唔会话好求其咁样就去应付式咁啊。
1: 其实反而咧，如果大家有睇过啲短剧或者系啲小视频咧，你会发现短剧同小视频咧系更加重视翻咧，就系嗰、那个即系嗰个拍摄过程里边啲运镜嘅运用啦，啊或者系佢一啲角度啊，仲有就话打光啊，各方面咧，佢都系会比较，即系我唔讲佢专唔专业吓，而系更加注重，因为佢嗰个时间系短嘛，佢要马上要出彩。咁如果拍得好平淡，好平平无奇咁，大家都会唔中意睇咯，系嘛？
2: 其实短剧咧就都分层次嘅，如果你接多啲好嘅高端啲嘅短剧，何乐而不为咧？
1: 系啊，就
2: 好似以前嘅叶璇咁样咧，佢拍第一部短剧已经爆咗啦，系嘛？几十亿嘅播放量系相当犀利嘅。
1: 系啊，咁又好似之前嗰个 Emily 咁啦，嗰个咧即系喺我哋一中嗰位。师弟啦，系嘛？当时拍嗰部咁样嘅短剧咧，其实都系类似都系咁样样。其实你睇过嘅话，你又会知道系佢系用咗好多心，除咗就系嗰个剧本之外咧，亦都系一啲拍摄嘅手法方面咧，其实真系用咗心落去嘅。
2: 咁啊，唔少嘅网友都话啦，即系依家都系短剧嘅天下啦，点解唔可以去演呢？系嘛，好正常一件事嚟嘅。咁啊，当然我哋都听翻啦，阿姑姑系点样去即系话表达自己嘅心意嘅。
3: 演，我作为一个演员，我是演员嘛，我不是摄影师。我管他横屏竖屏，我看我准备的功课都是一样的，我不管他镜头带不带到我，哪怕可能我是跨外音，我也应该是给出戏的，这个是演员道德嘛。就是简单说，我喜欢这个角色，我觉得挺好玩，也适合我，然后我也演得过瘾，演得开心。
1: 系咯，其实对于演员嚟讲咧，我觉得挑战系更加紧要啲。即系如果佢觉得呢个有挑战性，咁我就会去尝试下做一做啦。
2: 系啊，咁而且咧就依家都系潮流系兴短剧啊嘛，咁顺应住呢个潮流而为啫。咁而且咧就系佢都仲系好热爱演戏噶嘛，喺边个频道或者系边一个嘅即系话领域都可以发光嘅，
1: 横屏竖屏都发光啊。
4: 澎湃嘅娱乐资讯，比你非一般嘅精彩。大家好，我系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嘅《八进娱乐圈》。

0: 嗱，讲完咗靓靓阿姑姑之后咧，我哋再讲下另外一位阿姑。呢一位阿姑当年都真系靓绝咧，就系、是、香港嘅影坛嘅，即系大家都会讲起佢啦。就到而家为止咧，仲好似一个传说咁样样。
1: 嗯，咁啊最出名嗰句话咧，就话你点红都红唔过红姑噶啦，咁样。
0: 系啊，佢就系钟楚红。但唔经唔觉，钟楚红都66岁啦。咁啊，虽然就冇乜点见到佢复出吓，但系咧佢都系好活跃喺咧我哋见得到嘅一啲社交嘅活动里面嘅。
1: 嗯，咁啊日前嘅时间咧，佢就出席咗香港啊铜锣湾嘅一个珠宝品牌嘅活动。咁啊着住一身咧白色嘅裙，依然咧都好仙气啊。咁啊马上啊出动咧就获得咗好多 fans 嘅热烈欢呼。哇，又见到我偶像啦咁样吓。
0: 系啊。
1: 咁啊受访嘅时候咧，又问话会唔会拣翻几套珠宝咧？佢话都有睇到几。

0: 款嘅，咁佢话咧都有系即系话有收藏珠宝嘅兴趣啦，咁但系咧就可能戴嘅场合咧就会少啲咁样，
1: 咁但系当然啦，就问到就话，诶、花费咗几多啊？咁佢可能都系耍太极嘅，就表示话，唔系屋企得啦，咁但系都笑言就话咧，以前买嗰啲啦，而家应该都升值唔少啦，咁样样，咁并且佢亦都表示咧，就话唔会接受朋友所赠嘅珠宝嘅，因为太过贵重啊。咁啊，当然品牌送嘅可以吓。
0: 咁讲到咧，就系佢主演嘅一个电影咧，《中横四海》咧，近日嘅时间重播啦。佢话，诶、我知噶，好多人都话我知，而且咧就话好细个已经开始睇呢部戏啊。咁、而且就好多人咧都好怀念咧戏里面嘅组合，因为咧就系唔可能再复原噶啦嘛。
1: 系啊，咁啊，其实就问到佢话会唔会考虑复出去拍戏咧？咁啊，红姑就话暂时就冇咁样嘅打算，因为佢觉得而家嘅生活咧好幸福啊，唔希望去改变。咁不过佢都有一直去留意香港电影，亦都好开心啦！有好多嘅新电影、新演员，亦都认为咧，香港其实系有创作嘅 DNA 嘅。咁亦都曾经一度系东方嘅荷里活啊！咁希望咧可以将呢一份精神传落去，有更加多咧机会去俾一啲新演员去磨练咁话。
0: 我哋一齐听听咧，佢系点样讲嘅？
2: 几时你会再拍翻戏啊？
3: 又冇打算，我已經冇拍咁耐，所以其實都冇呢個打算。咁但係我真係好欣賞香港而家最近電影圈咁蓬勃啊，有咁多新嘅電影人啊、創作人啊。我覺得香港都係有一個好好嘅創作嘅 DNA 喺度。一路到而家，我睇見電影咁成熟，演員又咁好，同埋啲編劇啊、導演啊咁。都令到我好感动咯，即系我希望呢个 DNA 可以一路传承落去。
4: 你好，咪咧？
1: 系啦，咁啊，亦都可以睇到咧，就系阿红姑咧，其实真系对于呢一个嘅香港嘅影坛咧，都好留意、好关注嘅。不过咧，可能佢而家真系生活咧太过舒服啦，啊，佢可能都唔会好想再复出。不过咧，就如果大家想见到佢嘅话咧，就可以喺啱啱所去讲到呢啲活动里边咧，都会经常见到佢嘅身影嘅。
5: 呢度有流行资讯，呢度有娱乐新闻，呢度有搜索前沿，你嘅娱乐大餐就喺八进娱乐圈。
6: 新歌上线。
1: 剩翻少少时间，继续系我哋新歌上线嘅环节。咁今日咧要去分享嘅呢一首作品咧，其实都几新鲜滚热辣嘅。5月27号嗰时候咧，先至系啱啱上线。不过呢首歌就好特别嘅，因为其实佢系源自咧一位作家同名嘅作品，即系佢可能嗰个灵感系嚟自嗰个作家嘅一个作品，名字叫做《登出剑》啊。
0: 咁其实主题咧都围绕翻咧就系现代人对于呢种情绪过载嘅反思。就登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隐喻着要暂时抽离这种困境，要重新开启自我。
1: 因为电脑上面有个登出键的嘛，他希望生活当中都是这样，可以有一个返回这样一种的状态。
0: 听听这首歌曲。

0: 但虽然咧佢出歌就频率唔系好密，但系佢都系香港一位新晋嘅唱作人，佢系邓思朗啊吓，咁啊亦都有段时间冇出歌啦，咁啊近期都系出咗呢一首嘅《灯出见》，
1: 探索紧啦啲心理疗愈嘅呢个议题啊，听咗呢首歌咧，亦都结束我哋今个星期嘅八进娱乐圈，去到下周再见啦，
0: 下星期一至五再见，拜拜。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把生产线搬进学校，校企合作培养制造业技能人才；肇庆多措并举筑牢高温安全防线，全力护航企业生产平稳运行；高考进入倒计时，心理专家送上减压锦囊。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4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典型案例通报精神，研究我市典型案例问题整改措施，部署安排生态环境保护，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推进节能降碳等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此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我市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为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深刻汲取教训，认真反思警醒，清醒认识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足，对督查通报问题要主动认领，照单全收，动真碰硬，坚决有力抓好整改落实，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学深悟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把握其中的丰富内涵、科学体系、时代价值，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做到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要坚决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把抓好督查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厉行厉改，边督边改，科学制定总体推进加分类执行整改方案，对坑塘水面、闲置土地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顿，强化全过程监管和执法督查，推动固体废物管理处置相关问题。

尽快见底清零，同时积极探索变废为宝的处理路径，提升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和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加快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举一反三，抓好各行业各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以零容忍的高压态势严厉打击生态违法行为，以发现一起处置一类推动问题解决

0: 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纠治不作为、慢作为和不担当、不碰硬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一项一项解决好群众关切的生态环境问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办案质效增进民生福祉。要以接受环保督察为契机，统筹好当下改和长久立，针对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强化、分类、分领域研究梳理，用好工程、管理、技术及群防群治等措施，健全完善常态、长效监管机制，从根本上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努力让肇庆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会议结合党内法规、美月学，学习中办、国办、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传达学习中办、国办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严格落实意见和考核办法，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来肇调研督导工作要求，听取我市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项工作情况汇报，部署推进典型案例整改、安全生产、基础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聚焦矿山、交通运输、城镇燃气和消防、建筑施工、工贸及危化品、汛期灾害防范和文旅安全等领域，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全力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地落实，压实属地、部门、企业责任，夯实基层安全根基。会议强调，要以基础研究突破锻造硬实力，紧盯产业发展、企业需求精准发力，优化要素供给，形成强大合力。要以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涵养软实力，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深挖肇庆地域历史文化资源，加强研究成果转化和学风建设。会议强调，要以超长举措推动整治向纵深发展，抓好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物业服务治理等突出问题整治，加强信访事项办理，坚持开门整治，拓宽线索来源。要以正确政绩观保障整治实效，推动力量下沉，压实责任，建章立制，在长效长治中固化正确政绩观导向。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我市被作为典型案例通报的强烈警示意义，痛定思痛，厉行厉改，坚决以铁腕办案开路，一抓到底，深挖彻查，严厉打击非法倾倒处置行为，健全完善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全链条加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要以更严要求，加快边督边改，扎扎实实解决好大气、水环境等各领域存在问题，务求标本兼治，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6月5日，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在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召开，大会以融合聚力、肇创未来为主题，全方位部署全市产教研融合重点工作，着力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创新动能。大会期间，相关部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及港澳合作机构相关代表将依次发言，交流产教融合、产学研协同发展经验。多名院士专家将聚焦产教研关键领域做主旨演讲，为肇庆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当日还将同步开展五大专题活动，为正校企多方协同搭建平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融合聚力，肇创未来。
0: 为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肇庆市技师学院依托风华高科产业链主优势，紧扣三新一电产业需求，开展精准对接与深度协作，让学子在校接轨。

0: 企业真实岗位，精准破解企业用工难题，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在肇庆市技师学院实训中心，来自风华高科的企业导师为订单班的学生讲授精益基础知识，并指导学生进行机械臂实操等训练，实现课堂技能与企业岗位需求的零距离对接。肇庆市技师学院智能制造系工业机器人专业学生苏正南，
1: 能跟着企业老师学习，接触真实的岗位内容，收获特别实在，也提前让我感受到了职场氛围，提前熟悉岗位要求和工作流程，明确了职业方向。
0: 据介绍，目前肇庆市技师学院与风华高科共建八个订单班，培养374名学生，首批24人进入企业研究院参与核心研发，近五年录用实习生1018人，企业满意度超 95%。 风华高科运营管理中心副总监梁慕容：
2: 订单是定向培养替代零散社招，院校定向输送适配各类产线岗位的毕业生，有效缓解公司扩产用工缺口，学员先行接触企业文化，入职归属感更强，留存率显著高于社会招聘人员，持续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蓄力。
0: 在人才培养的具体路径上，校企双方通过实训共建、师资互通、岗位对接三项举措，实现校内练手与上岗实战相结合。肇庆市技师学院智能制造系主任薛焕章：
3: 我们把企业生产线搬进学校，双方共建校内实训基地，同时将企业作为校外实训基地，学生定期到企业的真实岗位进行生产性实训，以企业真实岗位能力图谱为导向，共同招生招工，共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现岗位实习及对标上岗。
0: 下一步，双方将深化正校企协同机制，推广链主加院校全链条培养模式，拓展产教评生态链覆盖面，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可复制的技能人才培育经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关注安全生产。
0: 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给工矿、危化等重点行业领域生产安全带来严峻挑战。为有效防范高温引发的各类安全事故，我市应急管理部门迅速行动，聚焦高风险领域，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针对持续高温天气带来的安全生产风险，我市全面铺开专项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在工贸行业排查方面推行清单化、专业化排查模式，引入专家帮扶机制，精准指导企业排查整改隐蔽性、习惯性安全隐患。在危险化学品行业排查方面，重点紧盯生产、储存两大关键环节，开展专项攻坚。在露天矿山行业排查方面，紧盯边坡安全、三维设备带病运行隐患，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确保高温天气下矿山生产安全。肇庆市应急管理局法规和宣传科副科长林丽颖：
5: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排查工贸企业734家，整改各类安全隐患1215条，隐患整改闭环落实到位，同时督促企业消除高温干燥环境下次生安全风险，同步核查企业防暑降温、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情况，确保一线作业人员中暑等突发状况可快速处置。
0: 此外，高温天气也极易引发设备过热、用电过载、火灾爆炸、人员中暑等叠加风险。市应急管理部门立足行业实际，全方位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5: 严格规范高温作业作息，科学优化作业班次，针对高温环境用电负荷激增、线路易老化起火的特点，全面排查违规隐患，紧盯设备运行管控，重点做好设备通风降温、散热检修工作，计划特殊物料管理，从源头杜绝高温环境下物料自燃、爆炸、粉尘燃爆等重大安全事故。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高考临近，不少考生出现紧张、焦虑、失眠等情绪波动，如何在最后冲刺阶段保持良好心态，以最佳状态迎接考试？记者采访了相关心理专家。 专家说，高考前。

0: 即适度紧张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但如果焦虑情绪持续蔓延，则可能影响复习效率和考场发挥。为此，专家为考生和家长送上了实用的减压锦囊。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武志焕：
1: 常用的减压方法可以选择有氧运动、腹式呼吸。遇到不好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找父母、好朋友、班主任倾诉。在学习学累的时候呢，可以短暂的放空一下，看一些绿色的植物。作息要规律，考前的话就要按照高考的考试时间来调整我们的生物钟，不要突击熬夜刷题。
0: 对于家长而言，这个阶段更需要少问、多听、多包容，才能真正成为孩子的后盾。
1: 我们作为家长，不要频繁的提问那个复习的进度，家庭的氛围要平稳，我们尽量就不要在家里面争吵，不要跟小朋友说太多的一些关于升学的利弊方面的问题。另外，在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呢，多包容、安抚，等小朋友情绪平复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做一些沟通。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全市农机管理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围绕农机安全生产攻坚、农机新技术推广两大核心任务，深入剖析当前存在短板，细化明确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措施，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市农业农村局相关人员介绍说，2026年共完成春播农作物面积 258.42 万亩，超额完成意向面积 0.64 万亩。其中春播粮食面积 144.38 万亩。目前全市各地早稻生长态势良好，七月初将进入收割期。6月4日，农业农村部发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公告，共有56个申报单位拟批准创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其中高腰区是全省五个入选示范区之一。目前高腰区水产、粮食、南药等六大主导产业规模位居广东省前列，其中罗氏沼虾产值产量全国第一，占全国总量 30% 以上，肉桂年出口量占全国 50% 以上。天气方面，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6月7日至9日高考期间，我市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至10级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7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高31到33摄氏度，8日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高28到30摄氏度，9日大雨、局部暴雨，最高26到29摄氏度，10日中雨、局部大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1组卫星。截至6月4日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6628.4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77.8%。 经测算，今年夏天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6%。 我国科学家破解农作物花期按需抗冷机制，该成果于北京时间6月3日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将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用于集体防御的谈判进展顺利。黎巴嫩总统奥恩4日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
0: 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

0: 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92.9 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火能够为世界带来光明，火能为我们带来温暖，
4: 火使人类形成熟食的生活，
5: 火亦能令你变得一无所有。
3: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火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亦能摧毁一切。安全用火，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下时间敬请收听由林兆明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15集。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原文再读，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陈友谅呢就认为今日嗰徐达所以占咗啲咁多便宜呢，係因为佢哋嗰啲兵舰呢前后左右四面围攻，我哋啲船分散嚟打，所以呢就上当俾佢占咗啲咁多便宜。好，我哋用另一种打法。佢就命令用铁链将嗰啲大兵舰呢锁埋一齐，哇，喺十几廿隻结埋一隻，咁就变成庞然大物㗎喎。果然威力十分厉害，在第三日发挥到好大作用啦。那些军舰啊，绵延十里，一冲啊冲上来，真的排山倒海咁。朱元璋呢，那些船仔嚟噶嘛，走都走唔切啊，撞都撞沉。朱元璋组织咗三支精锐嘅舰队嚟到进行反击。点知通通俾佢打沉晒。陈友谅亲自企喺船头嚟到指挥。一下子呢佢就发觉朱元璋呢佢嘅水军右边呢兵力不足啊。于是佢就指挥军舰向住右边进攻。打到朱元璋溃不成军，朱元璋亲自手提宝剑企喺旗舰嘅船头，下令不准后退，后退者斩。朱元璋亲手斩咗十几个千户长啊！千户长，呢汤和当初啊，举荐朱元璋参加起义军嗰阵，汤和不过系千户长啫嘛，喂，都系个官嚟噶啦，好似等于而家营长咁上下啦，一口气杀咗十几个水军千户长噃，好厉害㗎嘛，但係冇办法镇得住噃。但睇住呢场仗呢必败无疑㗎啦。不过世界呢真係轮流转㗎嘛。昨日呢俾陈友谅嗰个张定边呢打到闻风丧胆，睇今日朱元璋阵中居然出了个张定边式的英雄人物，打到陈友谅的水军鸡飞狗走，掟都掟不切啦。这个是谁呢？原来就是丁普郎，爱好狂人啊。嘿，这个狂人啊，狂起上来真的不是人物品啊。当初呢他是徐秀辉手下来的。

是有名的四大金刚之一，他和双刀无敌将赵普胜是结拜兄弟来的。赵普胜就被陈友谅害死，夹硬冤枉他说他作反，都是被徐寿辉杀了嘛。丁普朗呢就投奔朱元璋，但是他呢那时候是出于无奈的，所以呢一直都不肯卖命，未立过任何大功，表现得平平常常的。不过现在呢他撞正个死对头陈友谅啊，哦，呢回佢先现出狂人嘅本色。陈友谅呢个小人呢係杀咗赵普胜。丁普朗一直都含恨在心要报仇嘅。今日啱啦，陈友谅亲自带领军舰嚟到进攻朱元璋㗎嘛。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那个丁普胜啊，用一幅七尺长的白布，上面写着八个大字，旁人不问，唯诛九死。九死就是陈友谅的乳名，他叫陈九死。他这幅字呢就标明了，其他人呢我一概不追究，我只杀陈友谅一个，旁人不问，唯诛九死。哎，佢话简单明了啊。朱元璋呢是乳名叫做朱重八。陈友谅乳名叫做陈九死。哎，重八九死呢啲名呢睇嚟两个都系老虎人家出身嘅。啊，今日成为死对头，你死我活。难讲啊，难讲啊。咁张定边呢就演出咗精彩嘅上集。今日丁普郎就演出续集啦。那个丁普郎带领部下奋力冲前，直插陈友谅嘅舰队中间。依家呢朱元璋正在节节败退，士气低落㗎嘛。忽然间有个咁勇猛嘅将军勇往直前，于是军威大振，乘势反攻。咧，朱元璋嘅军队啊，虽然能够一直坚持打到最后决战呢，啊，呢个丁普朗都起好大嘅鼓舞士气作用噶。但系呢，丁普朗到底同张定边唔同喎？张定边是出其不意直攻朱元璋的旗舰，打到朱元璋措手不及。但是丁普郎呢就好像盲头乌蝇咁，一味向前冲锋，边度人多我就打边度，勇猛有余，计谋不足。所以呢最后就被人连吉十几剑，血流不止。这个就是名将之勇和匹夫之勇的差别。现在我们不妨看一下历史上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典故。最有名呢就是三国时候关公斩颜良。这场仗呢就不是说罗贯中作出来的，是确有史书可查的。大将颜良企一阵前扬威耀武，他点都估不到关公呢突然出击，加上关公那匹马呢速度飞快，快到颜良都估不到咁快的，一下就跑到眼前，然后大喝一声看到，颜良都未搞清楚是乜嘢回事，人头已经落地。呢种打法呢就叫做睇准时机，攻其不备，送上一刀。张定边呢，
就是用咁嘅办法嚟打㗎啦。

丁普郎呢就冇咁嘅本事啦，佢只係非常勇猛，左冲右突，但係佢就冇辦法搵到个死对头陈友谅，而且呢最后自己身陷重围，明史嘅记载啊，丁普郎身负重伤，人头已经落地，依然企喺度屹立不倒，手持宝剑作攻打撞啊！陈友谅嘅士兵啊，以为佢系天神下凡啊！史书记载原文系咁写嘅：手脱又直立，持兵作斗状，敌惊为神。有啲历史记载呢，仲话佢俾敌人包围，佢唔愿意做俘虏啊，自己将自己嘅头割落嚟。无头将军仲系企喺度屹立不倒，到底系点嘅呢？自己割个头落嚟啊，还是俾人斩个头落嚟？到底系点咧？唉，呢、這个就唔好追究啦。总言之，丁普郎系英勇牺牲，死得非常悲壮。丁普郎确系讲义气之人，求人得人，死得其所以啦。朱元璋嘅大军呢，就确系受到鼓舞，使佢哋能够呢一直挨到决胜负嘅大战。不过呢，确系挨得好辛苦啦。陈友谅嘅优势十分明显㗎嘛，朱元璋冇办法顶落去㗎啦。再系咁打得徒劳无功，必死无疑。朱元璋手下有个将领叫做郭兴，佢提出建议，不如呢我哋用火攻陈友谅嗰啲战舰，太大只啦，行动不灵，佢就用铁链锁埋一齐，正式而用火攻。朱元璋呢就早有呢个諗法㗎啦，於是就吩咐郭兴即刻准备咗七隻轻快嘅小船，装满火药，配备敢死队，实行用火攻。点知呢又碰到当年周郎嘅同一命运，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依家嗰个朱元璋呢日日喺度望天打卦，希望快啲翻风，佢要嘅系东北风。七月天时边度有东北风啊？人家诸葛亮有本事去借啊，你冇办法去借㗎噃。我哋呢就时常讲人定胜天，呢、這个确实系真理嚟嘅，但系呢又并非一成不变㗎噃。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时呢系亦偶然用得上㗎。老天爷就果然赐福俾朱元璋，一阵东北风突然刮起，呢阵东北风呢就将陈友谅帝王之梦化为乌有啦。呢阵东北风就成就咗朱元璋称霸天下嘅伟业。如果唔系呢阵风呢，朱元璋呢场大战恐怕输紧㗎啦，今后天下水属未可知也。一阵东北风，朱元璋就下令火船冲锋，七隻船点着火药，一直冲入陈友谅嘅船队。咁七隻船几千斤火药㗎嘛，一起爆炸，火力就不得了㗎嘛。陈友谅啲战船呢到底都系用木头整嘅。於是风城火势，火借风威，一时间火光冲天。朱元璋乘机下令出击，陈友谅的船呢就被他这位统帅自己出的死计害死了，你用铁链锁住晒的嘛，一烧着火走都冇得走了嘛，一下子就烧死无数。朱元璋几员大将带领大军乘机出击，嗰阵正是黄昏时分，天上残红似

似火，地下血流成河。战士的血水染红江水，碧绿壮阔的波阳湖变成红色的血海。昔日晴天浮光耀金，周发鸟鸣。雨天云水茫茫，风急浪高，人人称赞的波阳湖风光壮丽。现在杀声震天，天上红色的晚霞还被血染红的湖水，真正是变成江水共长天一色哦。不过边度仲有人有心欣赏呢个人间地狱嘅景象啊？太恐怖咯！正是烈火初张，朝云海，赤壁流旋一扫红。陈友谅明白啦，呢回一败涂地。强大的蓝队现在不见了大半，正如苏东坡的名作《水调歌头》里面那句，强弩灰飞烟灭。那晚呢，陈友谅呢就召集那些将领来到开会了。这回陈友谅并没有责怪的手下，他只是说大家不要丧气，现在虽然输了，但是我们实力还在这里，一定会东山再起。那是吧，虽然说死了这么多，他60万人马的嘛，死了大半他都有20-30万的，跟朱元璋实力差不多的。但是呢，人家朱元璋是乘胜追击，你是败军之将嘛，士气就争天共地咯。嗰阵呢，陈友谅接咗一个重要嘅情报，话朱元璋坐只骑舰呢系游住白颜色嘅。陈友谅谂住，哎，呢回呢如果我能够杀咗朱元璋，咁就好办啦。于是佢就不顾啱啱战败、事无斗志嘅情况。他组织大军听日去进攻朱元璋，吩咐的部下一定要揾着那只游着白色的战舰来打。点知一来到战场，他先发觉原来朱元璋几乎所有的大战舰都是游着白色的嘛。仲未曾清醒过来啫，朱元璋已经大举进攻了。咁你啱啱打完败仗㗎嘛，都未曾驚过气。依家呢就想话博彩打人哋只战舰，点知中计。军心当时就大乱啦，又俾朱元璋大胜一仗。虽然陈友谅呢佢已经係亲自指挥㗎啦，由朝打到晚，已经尽晒力嚟打㗎啦。不过呢又难免打一场败仗。咁陈友谅呢一贯以来都是逢战必胜，目中无人的，而家连续输几场，心情就非常烦躁。特别是佢有个得力嘅大将金吾带埋军队嘅投降朱元璋，呢件事就令到陈友谅十分气愤。他那种蛮横霸道、不顾一切的本性又出来了。他下令凡是叛变的士兵一律斩，不单止这样，捉到回来的俘虏也一律杀头。朱元璋一知道这个消息呢，即刻下到命令，凡是捉到陈友谅的士兵一律要优待，通通放走。咁两道命令一对比，陈友谅嗰啲手下呢个个都觉得朱元璋真係有仁有义，反为自己个统帅陈友谅咁冇人性㗎。於是军心散乱，
分

0: 分逃跑，大批人呢就投奔朱元璋去了。咁陈友谅嘅大军呢就喺鄱阳湖同朱元璋足足打咗30多日。佢呢回呢就尝到自己种下恶果啦。你靠恶靠杀人嚟到维持队伍，边度维持得几耐㗎？你咁嘅队伍有乜办法打到最后胜利得嘅？而家呢啲部下纷纷离开佢呢，事无斗止。陈友谅知道冇办法再支持㗎啦，36着走为上将。8月26日，陈友谅就下令撤退。不过呢，今非昔比咯。以前呢，你有实力啊嘛，横冲直撞，任你打啦。依家呢，费九牛二虎之力，盘死冲锋，死伤惨重，先突破到朱元璋嘅重围，打通湖口嘅退路。佢打算呢，就走返去老家，然后重整旗鼓。咁啊，蓝队冲出湖口之后呢，陈友谅心中一嚿大石啱啱放低，朱元璋唔肯放过你噃，带住10多万大军喺后面追住你。陈友谅见到呢个死对头仲唔肯放手，岂有此理，同你决一死生起啦。佢调返转头要同朱元璋嚟到打最后一仗。陈友谅企喺船头亲自指挥。就喺呢阵，一支冷箭就撩却呢个横行霸道、一世枭雄陈友谅嘅性命啦。陈友谅死咗啦。历史上呢，好多史家有各种各样嘅评论，不过有样好奇怪㗎噃。你估下啦，你估当地嘅老百姓係点讲嘅呢？吓，继续之后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把生产线搬进学校，校企合作培养制造业技能人才；肇庆多措并举筑牢高温安全防线，全力护航企业生产平稳运行；高考进入倒计时，心理专家奉上减压锦囊。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4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典型案例通报精神，研究我市典型案例问题整改措施，部署安排生态环境保护，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推进节能降碳等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此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我市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为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深刻汲取教训，认真反思警醒，清醒认识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足，对督查通报问题要主动认领，照单全收，动真碰硬，坚决有力抓好整改落实，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学深悟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把握其中的丰富内涵、科学体系、时代价值，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做到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要坚决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把抓好督查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厉行厉改，边督边改，科学制定总体推进加分类执行整改方案，对坑塘水面、闲置土地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顿，强化全过程监管和执法督查，推动固体废物管理处置相关问题尽快见底清零，同时积极探索变废为宝的处理路径，提升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和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加快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举一反三，抓好各行业各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以零容忍的高压态势严厉打击生态违法行为，以发现一起处置一类推动问题解决再早再小，切实从源头上补齐短板，健全机制，堵塞漏洞。要紧抓快办，促进督查信访案件高质量办理，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纠治不作为、慢作为和不担当、不碰硬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一项一项解决好群众关切的生态环境问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办案质效增进民生福祉。要以接受环保督查为契机，统筹好当下改和长久力，针对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强化、分类、分领域研究梳理，用好工程、管理、技术及群防群治等措施，健全完善常态、长效监管机制，从根本上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

0: 集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来肇调研督导工作要求，听取我市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项工作情况汇报，部署推进典型案例整改、安全生产、基础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聚焦矿山、交通运输、城镇燃气和消防、建筑施工、工贸及危化品、汛期灾害防范和文旅安全等领域，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全力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地落实，压实属地、部门、企业责任，夯实基层安全根基。会议强调，要以基础研究突破锻造硬实力，紧盯产业发展、企业需求精准发力，优化要素供给，形成强大合力。要以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涵养软实力，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深挖肇庆地域历史文化资源，加强研究成果转化和学风建设。会议强调，要以超长举措推动整治向纵深发展，抓好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物业服务治理等突出问题整治，加强信访事项办理，坚持开门整治，拓宽线索来源。要以正确政绩观保障整治实效，推动力量下沉，压实责任，建章立制，在长效长治中固化正确政绩观导向。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我市被作为典型案例通报的强烈警示意义，痛定思痛，厉行厉改，坚决以铁腕办案开路，一抓到底，深挖彻查，严厉打击非法倾倒处置行为，健全完善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全链条加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要以更严要求，加快边督边改，扎扎实实解决好大气、水环境等各领域存在问题，务求标本兼治，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6月5日，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在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召开，大会以融合聚力、肇创未来为主题，全方位部署全市产教研融合重点工作，着力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创新动能。大会期间，相关部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及港澳合作机构相关代表将依次发言，交流产教融合、产学研协同发展经验。多名院士专家将聚焦产教研关键领域做主旨演讲，为肇庆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当日还将同步开展五大专题活动，为正校企多方协同搭建平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融合聚力，肇创未来。
0: 为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肇庆市技师学院依托风华高科产业链主优势，紧扣三新一电产业需求，开展精准对接与深度协作，让学子在校接轨企业真实岗位，精准破解企业用工难题，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在肇庆市技师学院实训中心，来自风华高科的企业导师为订单班的学生讲授精益基础知识，并指导学生进行机械臂实操等训练，实现课堂技能与企业岗位需求的零距离对接。肇庆市技师学院智能制造系工业机器人专业学生苏正南，
2: 能跟着企业老师学习，接触真实的岗位内容，收获特别实在，也提前让我感受到了职场氛围，提前熟悉岗位要求和工作流程，明确了职业方向。
0: 据介绍，目前肇庆市技师学院与风华高科共建八个订单班，培养374名学生，首批24人进入企业研究院参与核心研发，近五年录用实习生1018人，企业满意度超 95%。 风华高科运营管理中心副总监梁慕容：
3: 订单是定向培养替代零散社招，院校定向输送适配各类产线岗位的毕业生，有效缓解公司扩产用工缺口， 学员

0: 先行接触企业文化，入职归属感更强，留存率显著高于社会招聘人员，持续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蓄力。
1: 在人才培养的具体路径上，校企双方通过实训共建、师资互通、岗位对接三项举措，实现校内练手与上岗实战相结合。肇庆市技师学院智能制造系主任薛焕章：
0: 我们把企业生产线搬进学校，双方共建校内实训基地，同时将企业作为校外实训基地，学生定期到企业的真实岗位进行生产性实训，以企业真实岗位能力图谱为导向，共同招生招工，共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现岗位实习及对标上岗。
1: 下一步，双方将深化正校企协同机制，推广链主加院校全链条培养模式，拓展产教评生态链覆盖面，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可复制的技能人才培育经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关注安全生产。
1: 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给工矿、危化等重点行业领域生产安全带来严峻挑战。为有效防范高温引发的各类安全事故，我市应急管理部门迅速行动，聚焦高风险领域，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针对持续高温天气带来的安全生产风险，我市全面铺开专项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在工贸行业排查方面，推行清单化、专业化排查模式，引入专家帮扶机制，精准指导企业排查整改隐蔽性、习惯性安全隐患。在危险化学品行业排查方面，重点紧盯生产、储存两大关键环节，开展专项攻坚。在露天矿山行业排查方面，紧盯边坡安全、三维设备带病运行隐患，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确保高温天气下矿山生产安全。肇庆市应急管理局法规和宣传科副科长林丽颖：
3: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排查工贸企业734家，整改各类安全隐患1215条，隐患整改闭环落实到位，同时督促企业消除高温干燥环境下次生安全风险，同步核查企业防暑降温、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情况，确保一线作业人员中暑等突发状况可快速处置。
1: 此外，高温天气也极易引发设备过热、用电过载、火灾爆炸、人员中暑等叠加风险。市应急管理部门立足行业实际，全方位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3: 严格规范高温作业作息，科学优化作业班次，针对高温环境用电负荷激增、线路易老化起火的特点，全面排查违规隐患，紧盯设备运行管控，重点做好设备通风降温、散热检修工作，计划特殊物料管理，从源头杜绝高温环境下物料自燃、爆炸、粉尘燃爆等重大安全事故。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高考临近，不少考生出现紧张、焦虑、失眠等情绪波动，如何在最后冲刺阶段保持良好心态，以最佳状态迎接考试？记者采访了相关心理专家。专家说，高考前夕适度紧张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但如果焦虑情绪持续蔓延，则可能影响复习效率和考场发挥。为此，专家为考生和家长送上了实用的减压锦囊。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武志焕：
4: 常用的减压方法可以选择有氧运动、腹式呼吸，遇到不好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找父母、好朋友、班主任倾诉。在学习学累的时候呢，可以短暂的放空一下，看一些绿色的植物，作息要规律。考前的话，就要按照高考的考试时间来调整我们的生物钟，不要突击熬夜刷题。
1: 对于家长而言，这个阶段更需要少问、多听、多包容，才能真正成为孩子的后盾。
4: 我们作为家长，不要频繁的提问那个复习的进度，家庭的氛围要平稳，我们尽量就不要在家里面争吵，不要跟小朋友说太多的一些关于升学的利弊方面的问题。另外，在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呢，多包容、安抚，等小朋友情绪平复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做一些沟通。
1: 肇庆市融媒体。

0: 李中新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全市农机管理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围绕农机安全生产攻坚、农机新技术推广两大核心任务，深入剖析当前存在短板，细化明确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措施，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市农业农村局相关人员介绍说，2026年共完成春播农作物面积 258.42 万亩，超额完成意向面积 0.64 万亩，其中春播粮食面积 144.38 万亩。目前全市各地早稻生长态势良好，七月初将进入收割期。6月4日，农业农村部发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公告，共有56个申报单位拟批准创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其中高腰区是全省5个入选示范区之一。目前高腰区水产、粮食、南药等六大主导产业规模位居广东省前列，其中罗氏沼虾产值产量全国第一，占全国总量 30% 以上，肉桂年出口量占全国 50% 以上。天气方面，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6月7日至9日高考期间，我市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至10级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7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高31到33摄氏度，8日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高28到30摄氏度，9日大雨、局部暴雨，最高26到29摄氏度，10日中雨、局部大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六季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六季技术方案。我国成功发射千帆级轨11组卫星，截至6月4日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6628.4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77.8%。 经测算，今年夏天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6%。 我国科学家破解农作物花期按需抗冷机制，该成果于北京时间6月3日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将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用于集体防御的谈判进展顺利。黎巴嫩总统奥恩4日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阅人间百态。

色渐浓，灯火阑珊，欢迎各位听众在星期五的夜晚来到七星朗月的特别节目一首歌一个故事。奔波忙碌的日子里面，音乐永远都是最好的治愈。人生路上我们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故事，最后似乎都收藏在了一首首歌曲当中。每一段歌词都是一段写实的人生，每一段旋律都封存着一段独家的往事。今晚上抛开生活的琐碎，跟随着歌声走进我们不一样的小故事里，在旋律当中去回望青春，在故事里面去感悟我们的生活。今天是2026年的6月5号，后天很多的学子们就要走进高考的考场，去开启属于他们成年之后的礼物了。在我们的一代又一代人当中，有一首歌曲其实是很多人毕业的时候一直记在心里很多年的。夏天永远都是这样，藏着最多的离别和遗憾。接下来的这首歌曲要跟各位听众分享到的是来自陈慧娴《千千阙歌》。这首歌是很多人的毕业专属回忆。多年前的盛夏，晚风温柔，一群少年穿着整齐的校服，笑着挥手，以为只是短暂的分开。那个时候的我们意气风发，对未来满怀着憧憬，以为山水万程终会相逢。在踏入社会以后，才会发现成年人的世界满是奔波和无奈。曾经那些朝夕相伴的人慢慢会散落到人海，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轨迹，很少会再见，也很少会寒暄，只剩下回忆停在了那年的盛夏。

晚风再起，歌声悠扬。原来人生的所有离别都是常态，那些青春岁月、同窗挚友、滚烫的时光，都化作心底的千千阙歌，都会温柔余生的漫长岁月。通过这首歌，我们要祝福所有在后天走进人生考场的所有的学子们，祝你们能够考出好成绩。

教室里的朗朗读书声，操场上面的肆意的奔跑，宿舍里面的深夜闲谈，都定格了最纯粹的青春。我们在夏天相遇，又在夏天告别，一句以后常联系，成了很多人最后的温柔。

我们继续分享这些留在时光里的音乐故事。年少的时候，我们总是意气风发，总是在冲动当中会弄丢我们的挚爱。有一个男孩年轻的时候很倔强，和爱人屡屡的争执，一句赌气的分手便草草的告别了数年的感情。等到冷静过后，等他幡然醒悟的时候，对方早已远走他乡。往后常年漂泊，见过了形形色色的人，在心底却始终留着一处空缺。失意的时候，独处的时候，总是盼望着这个世界上如果真的有忘情的水，那该多好，能够抹去那段刻骨铭心的过往。也许到最后，他会慢慢的懂得，遗憾就是人生的常态，没有药水能够删掉这些回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0，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新闻过后为大家直播，在星期五的这个

夜晚，我们跟各位听众安排了一首歌、一个故事的特别节目。岁月总是匆匆忙忙的，但是我相信在听着节目的很多听众们，总有一段旋律会精准地戳中我们心底的旧事。一首老歌会串联一段过往，一声前奏会勾起我们半生的回忆。我知道，也许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很多听众们，我们的这一生听过了千千万万的歌曲，其实到最后能听懂的都是自己的人生。接下来我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到的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宗盛的一首歌《凡人歌》。这首歌曲我想通过我们的今晚直播分享给所有的听众们。也许我们曾经都是那个梦想着仗剑走天涯的年少轻狂的我们，但是终有一天你会发现，生活很多时候其实本质就是柴米油盐，就是普通的平凡的人在过平凡的日子。

当我们漂泊半生，踏遍山河，历经了半生风雨之后，发现我们奔波于柴米油盐，周旋于生活的琐碎，扛着家庭的责任，忍着生活的委屈。所以经常会听到很多的朋友告诉我，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就没有容易两个字，谁不是跌跌撞撞的前行，谁不是带着责任负重在奔跑，爱恨得失，成败起落，都是人生的常态。我们终究只是平凡的人，有着喜怒哀乐，有着遗憾和不舍，有着平庸和平凡。所以即将到周末的时候，我很想让很多的朋友们放下这一周当中的所有的不如意，不要去追逐那些完美，也不要去强求所谓的圆满，试着去接纳自己的平凡，去包容生活的不完美。

事，这故事讲的是有一对情侣相恋了五年，熬过了清贫的租房子的岁月，一起挤过公交，分吃过一碗泡面。他们双方约定等到存够首付就成家。临近谈婚论嫁的时候，双方的家庭分歧不断，现实的重压磨平了爱意，几番的拉扯之后无奈的分手。分开之后，男生独自留在这座城市里，守着两个人曾经租住过的小屋子，保留着对方用过的小物件，偶尔路过从前常去的小吃店，还会下意识地点两份餐。后来男生听闻女孩披上了婚纱，身旁站着和她共度余生的人，没有怨恨，只剩下满心的遗憾。真心的付出一场之后，终究没有能陪她走到最后。所以人生很多缘分是止于中途，爱过已经是万幸了，唯有默默的祝福，愿她往后岁岁安稳。有人说，我刚才的这个故事就是这首可惜不是你它背后的故事。当歌声响起的时候，也许都是成年人败给现实的心酸。

每一个歌手他们在演唱情歌的时候，他们会有着不同的体会，同样每一个普通人在听情歌的时候也会有着不同的感受。就像梁静茹的这首《可惜不是你》，多年之后也许你和当年那个他早就已经各分东西，并且各自都安稳成家，可偶尔听到这样的歌曲，你的心底依旧会泛起一些酸涩。那些藏在岁月当中的想念，化作了可惜不是你的会呼吸的痛，默默地珍藏在了青春的角落里。能把感情唱到人心里去的还有一位歌手的歌曲，薛之谦。在2015年，薛之谦以感情当中的伪装作为灵感，创作了一首歌叫《演员》。现实当中太多人碍于多年的付出，舍不得利落的放手，在虚假相处当中互相的内耗，扮演着深爱彼此的演员，等到心力交瘁才下定决心去结束这场闹剧。感情走到末期，爱意消耗殆尽，两个人不愿意直白说分手，只好伪装和睦，在日常里演戏。这首歌曲也把两性关系走到最后的那份无可奈何写的也是淋漓尽致。所以不爱了，不要勉强去演戏，勉强的陪伴是互相折磨。

现在是北京时间22:46，各位听众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今晚上我们的七星朗月节目，除了通过收音机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您还可以通过视频号听肇庆，同步观看我们的直播。刚才我们听到了薛之谦的这首歌曲《演员》，让我们知道人要学会释怀不属于自己的缘分，就像是我们在看到远山的风雪，欣赏就好，有时候不必强求和占有，放下执念，走出过往，前路自然会有新的风景在等待我们。只是在面对感情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当局者迷。有这样一个小故事，一个20出头的年纪的男孩，他的家境很普通，他和女孩在一个小城市里面相识相爱，两个人挤在廉价的出租房里，一起吃着路边摊，女孩从来不会嫌弃男孩的清贫，默默地陪着他打拼。可是男生呢，总想着等有钱之后再给他一个安稳的生活，忙着奔波，忽略了陪伴和情绪。日复一日的冷落耗尽了所有的爱，到最后女孩失望地离开了。多年之后的男孩事业有成，可是他的身边再也没有了那个陪他一起吃苦的人。偶尔在路过旧日街巷的时候，他触景生情，写下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就是《年少有为》。成年人最大的遗憾，就莫过于到年少的时候一无所有，遇到想要守护一生的人，等到衣食无忧，却弄丢了初心和爱人。所以经常会有人说，金钱能够弥补物质，但补不回来的是走散的缘分，珍惜眼前人吧。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现在的时间是22:53，这里是我们在星期五的夜晚特别为您安排到的直播，一首歌，一个故事，一首歌，一段岁月，一段故事，一程人生。今晚上，希望这些动听的歌曲和走心的音乐，能够让所有的听众们都有一个宁静而美好的夜晚。进入到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发现天气格外的炎热，让我突然就想到了童年的时光，也是这样一种有着炎热体验的那段无忧无虑的岁月。那个时候七八十年代的乡村小院子，蝉鸣、聒噪等等都会在那一瞬间完完整整地体会到。午后趴在石桌上面写作业，窗外是知了声声地叫着，隔壁的小伙伴邀约下河去摸鱼，到田间地头去追蝴蝶，放学的时候背着布书包，路边买几分钱的冰棍，傍晚伴着炊烟回到家里，等待着母亲做的晚饭。那个时候的我们没有电子产品，但是星空、老槐树、露天的戏台就是我们全部的欢喜。曾经有人说，小时候做过最蠢的事情就是希望自己快点长大，快点逃离，殊不知道那段时光才是人生里最珍贵的日子。所以总想能够长大之后逃离掉满身的管束，等我们真正的成年奔波谋生以后，当被柴米油盐压身以后，才怀念不用操心琐事的童年时光。也许这就是成长的代价，也许这就是爱的代价。时光匆匆，老屋早就变迁了，儿时的玩伴早就各奔东西，这首《爱的代价》就是一代人的时光的缩影。

感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今天晚上的七星朗月节目，也欢迎大家在下周一晚上的十点新闻过后继续来听。祝大家晚安，也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高考期间七到九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八减十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七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脚步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七。

0: 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

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

0: 微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

0: 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建议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高考期间7到9日，我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部8-10级短时大风，局地强降水，易引发堤坝路段积水，山区滑坡，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敞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总是习惯隐藏。
1: 北京时间5: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复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六月六号星期六，农历四月二十一，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文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

0: 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

0: 到七点，李国炎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卖要求。
1: 他能算出母数，车走一圈就有。
0: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卖的第三天，
1: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二，
2: 好
1: 亩
2: 是吧？
1: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2: 80吧。
1: 好，
2: 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滚将将。
0: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3: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
0: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4: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4: 行，
1: 记不住人了，
4: 等
1: 一下啊。
2: 等一会儿，这
5: 排着队。
4: 放心，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6: 等清完，到那个。
5: 着急了。
4: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错了。
0: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 我说这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7: 拿着吧，
1: 那你就。
0: 李国炎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5: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1: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2: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0: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工作。

0: 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1: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1: 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2: 听今天。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新闻。

情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今天清远、珠三角大部分地区、茂名、阳江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2026年6月5日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在广州举行，黄坤明致辞，黄润秋讲话，孟凡丽出席。黄坤明督导检查全省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周密周全、严谨细致抓好组织保障，全力守护广大考生平安顺畅应考。广东公安推出28项举措，全力护航2026年高考。今天起，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至地铁高增站接驳公交专线免费乘车。国家医保局发布规程，对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昨天上午，由生态环境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和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6月5日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在广州举行。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出席活动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活动。通讯员岳宗报道。
2: 黄坤明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对主场活动举办表示祝贺。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生态文明建设亲切关怀，叮嘱我们要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寄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广东劳技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谋划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突出抓好森林和海洋保护修复，着力厚植绿色家底，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有力攻坚解决一批绿色难题，大力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积极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实现路径，持续激活绿色动能，不断深化绿色合作，凝聚绿色共识，携手港澳共建绿色湾区、美丽湾区。我们将以办好本次活动为契机，一以贯之，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来抓，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努力让广东环境更优美、群众更幸福，加快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东样板。黄润秋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美丽中国建设布局全面展开，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保护与修复有力有效，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15、1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组织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加快形成绿色低碳发展方式，奋力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美丽中国建设惠及亿万群众，是全社会共建共享的事业，要强化思想引领，持续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宣传阐释，唱响生态文明主旋律，弘扬生态文化，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提升生态文明素养，开展全民行动，积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凝聚美丽中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中央宣传部部务会成员、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胡凯红表示，精神文明建设战线与全社会共同努力，深化生态实践，强化制度支撑，广泛动员群众，凝聚起建设美丽中国的强大力量。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美丽中国建设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风气向上向善的美好图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理念塑造、全民实践、文化滋养、讲好故事上持续用力，发挥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占等阵地功能，引导各地将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发动群众在知行合一中把家园装扮得更加绿意盎然，注重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热爱自然、善良温和的种子，持续推出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文化产品，用心用情讲好中国生态文明故事，共同书写美丽中国建设的崭新篇章。活动上播放了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片和国家主场粤港澳宣传片，并进行多项主题文化展示。现场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并宣读粤港澳共建国际一流美丽湾区行动宣言，公布2026年十佳生态环境志愿者名单，还为2026年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颁授聘书。生态环境部副部长郭芳、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何向阳、省领导王希、冯中华、胡进军、叶真琴、李运、唐毅峰、张少康、湖北省副省长胡亚波、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国家部委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主要负责同志、省直和中直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部分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同志、联合国有关机构驻华代表、驻穗领馆代表、作家及专家代表、企业代表等参加活动。
1: 2026年夏季高考即将开考，昨天下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到广州市实地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周密安排、精心保障，全力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工作，严丝合缝抓好各项措施落实，切实把这项民生大事实事办好办实，确保全省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考生平安顺畅复考应考。通讯员岳宗报道。
2: 黄坤明首先来到省教育考试院，听取今年我省高考准备工作的汇报，并走进国家教育考试广东省指挥中心，通过指挥大屏调取查看各地考点实况、考期气象预报以及试卷运输动态，视听考场指令播报，全面了解考情总体态势。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高考整体报名人数再创历史新高，对做好高考组织保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严谨细致的态度扎实做好准备工作，深入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及时补齐短板弱项，切实守住守牢高考安全底线，确保考试顺利。

0: 况介绍，并同一线考务工作人员亲切交谈，向他们致以衷心感谢和诚挚慰问。黄坤明说，大家身处高考组织管理工作的最前沿和第一线，与广大考生面对面，担负着重要职责，希望同志们认真负责地做好考务工作，严格规范考场管理，带着感情服务好考生，及时响应并解决合理诉求，助力考生以最佳状态从容应考。期间，黄坤明还走进学校校史博物馆，考察校园环境建设，全面了解学校办学历程与育人特色，希望执信中学坚持优良办学传统，始终把立德树人摆在第一位，着力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上下功夫见实效，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争当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标杆示范。黄坤明在督导检查中强调，高考寄托着万千家庭的期盼，事关每名考生的前途，党中央高度重视，全社会高度关注，全省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做好高考保障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来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对各环节进行再排查、再优化、再提升，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要确保服务保障扎实细致，坚持以考生为本，全方位做好交通疏导、噪音治理、食品卫生、医疗服务、供水供电、心理辅导等事项，加强考场周边安保工作，及时畅通救助渠道，以周到服务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要强化全天候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高度重视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及时发布暴雨、短时强降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提示信息，细化突发预案，加强应急演练，努力避免因极端天气出现误考、缺考情况。要确保考录工作公平公正，从严从细加强考务管理，贯通考前、考中、考后全流程、全链条，做好试卷流转、入场安检、监考巡考、评卷录取等工作，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行为，严密防范作弊舞弊，切实维护高考正常秩序和考生合法权益。各地区要落实属地责任，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省教育厅要发挥好牵头抓总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周密组织实施好考录工作。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心协力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目标。省领导王希、冯中华、张国志、胡进军、刘国洲参加督导检查。
1: 昨天下午，首次美丽中国大讲堂在广州举办，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应邀做报告，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通讯员福信报道。
2: 在报告中，黄润秋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美丽大湾区建设的政治责任主题，全面介绍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从坚持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方面，系统阐释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对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进行了针对性指导。孟凡丽表示，十五五是我省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的关键五年，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全面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生态环境部的大力指导下，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坚定扛起美丽大湾区建设的政治责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推动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推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扎实推动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各项工作落地落实，为美丽中国建设更好贡献广东力量。省领导肖亚飞、李运、张绍康，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成员单位、省有关单位、中职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学习。
1: 今年六五环境日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国家主场活动首次落户粤港澳大湾区，立足绿美广东建设部署，我省全域联动举办系列主题活动，形式多样地晒出蓝天碧水、山海增绿的生态答卷。本台报道。
2: 在活动现场，生态环境部正式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十四五期间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0: 持续下降，生态环境保持改善态势，向好趋势。粤港澳三地代表共同宣读《粤港澳共建国际一流美丽湾区行动宣言》，同时公布2026年全国十佳生态环境志愿者名单。来自深圳华侨城湿地自然学校的何显红获奖，也是广东唯一获此荣誉的志愿者。2026年十佳生态环境志愿者何显红。
1: 我是一个华侨城湿地自然学校的环保志愿教师，我的本职工作是在学校里面做老师，周末节假日的时间就去做这个环保志愿者，从14年开始做，十几年来就是给公众做自然教育，所以现在有30000多名的公众聆听过我们的这个自然课程，自己快乐的同时可以把这些快乐的东西分享给更多的人。
0: 2026年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也接受了聘书，并分享了日常环保理念和习惯。2026年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郭晶晶，
2: 出门带一些环保购物袋，这样可以减少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把小事养成习惯，这样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建设美丽中国中。
0: 活动现场，全省各地特色农产品也集中亮相，依托大湾区生态修复成果，岭南特色果品变身富民产业。
3: 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即将拉开，千万考生的人生梦想正在扬帆起航。从舌尖安全到考点守护，广东各部门迅速进入护航模式，全方位保障每一位考生安心赴考。本台报道。
0: 广东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校内校外食品安全以及燃气用气安全，开展考点专项安全检查。肇庆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人员来到高腰区第一中学，重点针对食材仓储保管、餐品留样管理、食品温度检测、从业人员健康资质、食品进货台账登记等关键环节逐项核查。肇庆市第一中学食堂管理人员欧淑芝，
4: 严格把控食材采购、加工、消杀与营养搭配各项流程，不断优化菜品结构，营造整洁卫生的就餐环境。
0: 随后，执法人员来到校园超市，严格核查产品保质期、储存条件等关键信息。肇庆市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股股长冯善正，
5: 紧盯考点校园食堂及周边餐饮店、流通店，严格核查食材进货渠道、食材保质期，规范食材加工、餐饮具消杀和餐食留样流程，杜绝生冷高危食材上桌。
0: 为筑牢全域立体安保防线，广州公安启动高强度常态化勤务模式，落实一考点、一团队、一专属方案的精准安保模式。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巡警特警大队副大队长王祖辉，
6: 这看到了我们的重装巡警头戴上的一个是 AI 眼镜，能够通过这个数据库的对比和现场的感知，对人员进行一个识别，能够快速的辅助我民警对相关的人员进行一个发现和及时处置。
0: 广州交管部门已对各考点周边交通状况进行逐一研判，在31个考点周边设置送考车等专用车道，最大限度提升通行效率。高考期间，广州全市户政窗口还开通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居民身份证件、免预约、优先签发、加急质证等服务。在广州市设置的72个考点中，有38个临近地铁站。6月7日至9日，广州地铁将在临近考场的车辆段等区域全天取消列车鸣笛，同时加配运力投放。广州地铁天河公园中心站站长陈超超，
7: 重点盯控我们考场周边的一些线路啊，还有车站的客流的一些动态，那么结合现场的客流的情况来灵活调整我们的行车组织，及时安排这个备用车来上线疏导客流。
0: 广州地铁还将在陈家祠、沙冲等11个临近考点的车站设置爱心助考驿站。记者王玉哲，
8: 在临近高考考点以及进行了常态化客流管控措施的车站，广州地铁都设置了这样的考生快速绿色通道，像在地铁天河公园站这边的每一个进出口都有这样的绿色通道，考生以及陪同的家属可以凭借准考证快速通过。
0: 广州地铁提醒，如果考生在复考乘车过程中遇到困难，可随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或拨打96891广州地铁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3: 2026年高考临近，广东公安提前谋划部署，聚焦考点安保、涉考治乱、便民服务三大环节，出台28项高考护航举措，全力筑牢平安高考防线，守护学子逐梦之路。高考期间，广东启动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高等级护考勤务，将全省608个考点纳入快速反应防控体系，多警种联勤联动，全域布防，筑牢考点安全屏障。同时，公安联合多部门开展专项整治，24小时监测处置涉考有害信息，严查作弊器材售卖、组织考试作弊等违法犯罪，重点防范 AI 违规助考行为，维护高考公平公正。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交办第27批群众举报件270件，其中来电67件，来信203件，列为重点件3件，涉及大气78件、噪声49件、水47件、生态40件、固废40件、其他污染16件，其中广州52件、深圳23件、珠海4件、汕头8件、佛山20件、韶关7件、河源9件、梅州19件、惠州13件、汕尾5件、东莞11件、中山14件、江门7件、阳江13件、湛江13件、茂名16件、肇庆8件、清远4件、潮州12件、揭阳12件、云浮4件。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18批172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7件、阶段性办结62件、正在办理中53件。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2026智能机器人发展大会昨天在广州举行，广东省具身智能训练场正式落地，标志着我省1+1+N 全域训练场体系全面成型，为全省机器人企业技术迭代与产品落地夯实关键底座。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
7: 本届大会汇聚企业、科研机构、国内外行业协会、专家学者等，共同推动贯通技术研发、场景应用与产业协同链条，助力广东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具身智能创新高地。会上，广东省具身智能训练场正式发布，首批6+分训练场获授牌，这标志着广东在具身智能数据归集、算法实测、模型训练环节实现关键性突破，1+1+N 全域训练场体系全面成型。广东省具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方介绍，各分训练场将紧密结合当地产业特色和实际需求，为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训练课程，加速技术成果产业化落地。
10: 大多数大家看到的机器人呢，可能动作能力很强，会表演，会武术，但真正下场干活解决问题，实际上是缺乏训练的空间。建设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呢，利用一个低成本的训练的平台，结合我们的场景进行训练，最快速度的赋能千行百业。
7: 多个重大项目现场集中签约，涉及技术研发、产业链协同等领域。广州白云建科控股集团副总经理陈哲表示，集团与深圳金大智能、杭州若丙林科技等7家行业头部企业成功签约，将协同构建政产学研用经深度融合的完整产业生态。
11: 推进渝湾具身智能创新中心联合开展大小脑的协同算法迭代和核心技术的攻关，开放城市治理、工业制造等多个场景，推动机器人产品的规模化验证和落地应用，深化产业链的协同，加速核心零部件国产化替代和标准体系的建设。
7: 依托越来越完善的产业生态，广东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出海。亚太辅助机器人学协会创始人、会长田少明认为，东盟国家对机器人的市场需求不断攀升，广东可以以东盟市场为支点，加快抢占细分赛道。他举例说，
12: 马来西亚对于农业这方面是非常注重的，泰国的重点是在于人形机器人在产业里面的使用，在新加坡对教育跟医疗是非常有兴趣的，广东的一些企业是可以提供武器以及方案的。
7: 大会还发布了广东省具身智能应用场景接榜巡回大赛总体方案。

0: 案，大赛坚持真场景、真订单、真公关、真落地，采用接榜挂帅机制，以赛促用，推动真实应用场景成为技术落地的实践平台。
1: 本台消息，为期三天的第十五届金交会昨天在广州闭幕。展会期间，聚焦智能装备、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五大前沿领域，举办多场项目对接会、项目路演专场活动，以精准对接、高效赋能为导向，构建项目筛选、精准匹配、金融支持、持续服务、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近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新版《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通过多项创新调整，进一步优化房屋征收补偿机制，新增40平方米最低建筑面积补偿兜底政策，针对房屋建筑面积不足40平方米且为家庭唯一住宅的被征收住户，可按40平方米标准进行产权调换，40平方米以内无需结算差价，切实保障小户型困难家庭的基本居住权益。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2026年广州中考志愿填报工作昨天结束，广州市招考办当天举行中考招生志愿数据安全备份封存仪式，全程由广州公证处公证。今年广州共有149479名考生完成志愿填报，其中填报普高志愿127293人，名额分配84920人，中本贯通9542人，中职各类志愿合计超100000，中本贯通报考意愿涨幅高于整体考生增速。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广州地铁新版线网图昨天在城际琶洲站启动更新，后续将逐步对全线网车站、列车线网图进行分批更换，为年内新线开通做好准备。新版线网图分为地铁版、城际版和互联互通版三个版本。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广州地铁高增站至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接驳公交专线今天起实施双向免费乘车，乘客在地铁3号线或9号线高增站出站后，即可免费搭乘接驳公交专线前往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乘客在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乘坐该接驳公交专线返回地铁高增站同样免费。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新闻浏览，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针对万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近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搭建的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发布，配套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标准也同步出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活动，要求组建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队，择优选聘外卖骑手加入监督员队伍，增强多元共治合力。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6日， 星期六，农历4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把生产线搬进学校，校企合作培养制造业技能人才；肇庆多措并举筑牢高温安全防线，全力护航企业生产平稳运行；高考进入倒计时，心理专家奉上减压锦囊。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4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典型案例通报精神，研究我市典型案例问题整改措施，部署安排生态环境保护，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推进节能降碳等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此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我市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为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深刻汲取教训，认真反思警醒，清醒认识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足，对督查通报问题要主动认领，照单全收，动真碰硬，坚决有力抓好整改落实，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学深悟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把握其中的丰富内涵、科学体系、时代价值，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做到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要坚决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把抓好督查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厉行厉改，边督边改，科学制定总体推进加分类执行整改方案，对坑塘水面、闲置土地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顿，强化全过程监管和执法督查，推动固体废物管理处置相关问题尽快见底清零，同时积极探索变废为宝的处理路径，提升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和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加快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举一反三，抓好各行业各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以零容忍的高压态势严厉打击生态违法行为，以发现一起处置一类，推动问题解决再早再小，切实从源头上补齐短板，健全机制，堵塞漏洞。要紧抓快办，促进督查信访案件高质量办理，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纠治不作为、慢作为和不担当、不碰硬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一项一项解决好群众关切的生态环境问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办案质效增进民生福祉。要以接受环保督查为契机，统筹好当下改和长久立，针对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强化、分类、分领域研究梳理，用好工程、管理、技术及群防群治等措施，健全完善常态、长效监管机制，从根本上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努力让肇庆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会议结合党内法规每月学，学习中办、国办、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传达学习中办、国办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严格落实意见和考核办法，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来肇调研督导工作要求，听取我市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情况汇报，部署推进典型案例整改、安全生产、基础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 会议强调，要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聚焦矿山、交通运输、城镇燃气和消防、建筑施工、工贸及危化品、汛期灾害防范和文旅安全等领域，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全力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地落实，压实属地、部门、企业责任，夯实基层安全根基。会议强调，要以基础研究突破锻造硬实力，紧盯产业发展、企业需求精准发力，优化要素供给，形成强大合力。要以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涵养软实力，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深挖肇庆地域历史文化资源，加强研究成果转化和学风建设。会议强调，要以超长举措推动整治向纵深发展，抓好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物业服务治理等突出问题整治，加强信访事项办理，坚持开门整治，拓宽线索来源。要以正确政绩观保障整治实效，推动力量下沉，压实责任，建章立制，在长效长治中固化正确政绩观导向。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我市被作为典型案例通报的强烈警示意义，痛定思痛，厉行厉改，坚决以铁腕办案开路，一抓到底，深挖彻查，严厉打击非法倾倒处置行为，健全完善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全链条加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要以更严要求，加快边督边改，扎扎实实解决好大气、水环境等各领域存在问题，务求标本兼治，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6月5日，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在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召开，大会以融合聚力、肇创未来为主题，全方位部署全市产教研融合重点工作，着力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创新动能。大会期间，相关部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及港澳合作机构相关代表将依次发言，交流产教融合、产学研协同发展经验。多名院士专家将聚焦产教研关键领域做主旨演讲，为肇庆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当日还将同步开展五大专题活动，为政校企多方协同搭建平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融合聚力，肇创未来。
3: 为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肇庆市技师学院依托风华高科产业链主优势，紧扣三新一电产业需求，开展精准对接与深度协作，让学子在校接轨企业真实岗位，精准破解企业用工难题，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在肇庆市技师学院实训中心，来自风华高科的企业导师为订单班的学生讲授精益基础知识，并指导学生进行机械臂实操等训练，实现课堂技能与企业岗位需求的零距离对接。肇庆市技师学院智能制造系工业机器人专业学生苏正南，
4: 能跟着企业老师学习，接触真实的岗位内容，收获特别实在，也提前让我感受到了职场氛围，提前熟悉岗位要求和工作流程，明确了职业方向。
3: 据介绍，目前肇庆市技师学院与风华高科共建八个订单班，培养374名学生，首批24人进入企业研究院参与核心研发，近五年录用实习生1018人，企业满意度超 95%。 风华高科运营管理中心副总监梁慕容：
5: 定班是定向培养替代零散社招，院校定向输送适配各类产线岗位的毕业生，有效缓解公司扩产用工缺口，学员先行接触企业文化，入职归属感更强，留存率显著高于社会招聘人员，持续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蓄力。
3: 在人才培养的具体路径上，校企双方通过实训共建、师资互通、岗位对接三项举措，实现校内练手与上岗实战相结合。肇庆市技师学院智能制造系主任薛焕章：
6: 我们把企业生产线搬进学校，双方共建校内实训基地，同时将企业作为校外实训基地，学生定期到企业的真实岗位进行生产性实训，以企业真实岗位能力图谱为导向， 共同招生招工、共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现岗位实习及对标上岗。

0: 下一步，双方将深化政校企协同机制，推广链主加院校全链条培养模式，拓展产教评生态链覆盖面，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可复制的技能人才培育经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关注安全生产。
0: 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给工矿、危化等重点行业领域生产安全带来严峻挑战。为有效防范高温引发的各类安全事故，我市应急管理部门迅速行动，聚焦高风险领域，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针对持续高温天气带来的安全生产风险，我市全面铺开专项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在工贸行业排查方面，推行清单化、专业化排查模式，引入专家帮扶机制，精准指导企业排查整改隐蔽性、习惯性安全隐患。在危险化学品行业排查方面，重点紧盯生产、储存两大关键环节，开展专项攻坚。在露天矿山行业排查方面，紧盯边坡安全、三维设备带病运行隐患，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确保高温天气下矿山生产安全。肇庆市应急管理局法规和宣传科副科长林丽颖：
2: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排查工贸企业734家，整改各类安全隐患1215条，隐患整改闭环落实到位，同时督促企业消除高温干燥环境下次生安全风险，同步核查企业防暑降温、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情况，确保一线作业人员中暑等突发状况可快速处置。
0: 此外，高温天气也极易引发设备过热、用电过载、火灾爆炸、人员中暑等叠加风险。市应急管理部门立足行业实际，全方位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 严格规范高温作业作息，科学优化作业班次，针对高温环境用电负荷激增、线路易老化起火的特点，全面排查违规隐患，紧盯设备运行管控，重点做好设备通风降温、散热检修工作，计划特殊物料管理，从源头杜绝高温环境下物料自燃、爆炸、粉尘燃爆等重大安全事故。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高考临近，不少考生出现紧张、焦虑、失眠等情绪波动。如何在最后冲刺阶段保持良好心态，以最佳状态迎接考试？记者采访了相关心理专家。专家说，高考前夕适度紧张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但如果焦虑情绪持续蔓延，则可能影响复习效率和考场发挥。为此，专家为考生和家长送上了实用的减压锦囊。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武志焕：
3: 常用的减压方法可以选择有氧运动、腹式呼吸，遇到不好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找父母、好朋友、班主任倾诉。在学习学累的时候呢，可以短暂的放空一下，看一些绿色的植物，作息要规律。考前的话，就要按照高考的考试时间来调整我们的生物钟，不要突击熬夜刷题。
0: 对于家长而言，这个阶段更需要少问、多听、多包容，才能真正成为孩子的后盾。
3: 我们作为家长，不要频繁的提问那个复习的进度，家庭的氛围要平稳，我们尽量就不要在家里面争吵，不要跟小朋友说太多的一些关于升学的利弊方面的问题。另外，在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呢，多包容、安抚，等小朋友情绪平复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做一些沟通。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全市农机管理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围绕农机安全生产攻坚、农机新技术推广两大核心任务，深入剖析当前存在短板，细化明确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措施，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市农业农村局相关人员介绍说，2026年共完成春播农作物面积 258.42 万亩，超额完成意向面积 0.64 万亩。

0: 万亩，其中春播粮食面积 144.38 万亩。目前全市各地早稻生长态势良好，七月初将进入收割期。6月4日，农业农村部发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公告，共有56个申报单位拟批准创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其中高腰区是全省5个入选示范区之一。目前高腰区水产、粮食、南药等六大主导产业规模位居广东省前列，其中罗氏沼虾产值产量全国第一，占全国总量 30% 以上，肉桂年出口量占全国 50% 以上。天气方面，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6月7日至9日高考期间，我市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至10级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7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高31到33摄氏度，8日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高28到30摄氏度，9日大雨、局部暴雨，最高26到29摄氏度，10日中雨、局部大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六季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六季技术方案。我国成功发射千帆级轨11组卫星，截至6月4日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6628.4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77.8%。 经测算，今年夏天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6%。 我国科学家破解农作物花期按需抗冷机制，该成果于北京时间6月3日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将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用于集体防御的谈判进展顺利。黎巴嫩总统奥恩4日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你好，早晨。
4: 唔该晒，
3: 唔紧要。
4: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5: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4: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5: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弯曲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92.9 赵庆广播电。

0: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1: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0: 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八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